0: 那要按照我的这个吃法的话，
1: 肯定得吞下去。
0: 对，如果在急着上这个早高峰节目，
1: 嗯，
0: 那基本上吃的急一点，基本上就是这个刀片都嚼不到的，
1: 真的、
0: 哎、直接就吞下去了。
1: 真的，我觉得看听了这个事情之后啊，就是以后吃包子感觉都有阴影，
0: 都得小口吃了。
1: 嗯，对，
0: 嗯，这但是有一点，这食道它是没有痛觉的。
1: 嗯。
0: 当你真正发现的时候，那可能就是非常危险的时候。
1: 是的，
0: 所以这个老祖宗说这个吃东西要细嚼慢咽，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1: 嗯，
0: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吃的里面会出现什么东西。
1: 对对，所以你以后吃东西也慢一点，
0: 对吧？而且现在呢，就网上也经常报嘛，说外卖经常会吃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1: 没错，
0: 头发、铁丝、虫子，这都是很寻常的事儿。那如果没有全程的这个录制视频，店员的这个态度要比视频当中还恶劣。
1: 没错，
0: 所以大家吃外卖的时候，最好先打开手机录一个开盒的这个视频。
1: 嗯，
0: 那如果有问题，马上索赔，免得说不清楚。好，说完这件事儿，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和 AI 有关的事情。
1: 是的，在安徽呢，有一位农户吴大伯啊，他向媒体求助啊，说前段时间呢，他根据这个 AI 生成的除草除虫办法喷洒农药啊，没想到150亩的芝麻苗，一夜之间全部都枯萎了。
0: 哎呦，这。这我一时
1: 上界下沉市场之后呢，进一步也是扩大了受众的范围啊。那未来鸿蒙智行五界可能会持续的增加车型，告别对这个问界品牌的过度依赖啊，向月销10万台进发。那至于理想、小米等这些新势力的品牌呢，在高端市场持续突破啊，也是抢走了不少原本属于 BBA 等这些传统豪车品牌的市场。可是那些品牌呢，原本在中国啊，都曾经实现月销超过10万台啊，依靠这个蚕食 BBA 的市场呢，自然很难实现月销突破10万啊。那当然，仅仅依靠这个国内的市场呢，新势力们实现月销突破10万台，其实并不容易啊。那么领跑汽车呢，今年上半年呢，也有25%的销量呢是来自海外的。那么其他新势力能否借助海外市场达成这一里程碑的记录呢，就另当别论了。
0: 嗯，
1: 不过呢，考虑到大多数的新势力海外布局呢，仍然是在探索阶段啊，短期内恐怕很难借助这个海外市场实现销量的飞跃式提升啊。那么长久以来呢，这个传统车企啊，它也是凭借着数十年造车的积淀啊，还有这个成熟的供应链，还有这个口碑品牌，牢牢地占据了市场主流的地位啊。那么依托这个燃油车，基本是盘稳坐在这个行业的红利。
0: 是的，那进入到整个新能源时代后期呢，像领跑、小米，包括鸿蒙智行、魏小李这些新势力品牌呢，也是看他们的崛起速度非常快。包括像传统车企它固有的这种优势，它在持续的消解当中。那领跑能够挤进月销10万级的这样的一个主流车企的这个行列当中，这是与长城等传统巨头这个销量比肩的啊。它不仅是单一的这个新势力的突破，然后我觉得更像是所有的传统车企敲响了一个警钟，就是行业的存量竞争的淘汰赛已经开始了，然后像传统车企必须要有更强烈的这样的一个危机感了。那么在传统车企当中，国内的自主品牌面对的是新能源转型，大多表现都是比较积极的，比如说像比亚迪放弃燃油车，破釜沉舟，对吧？这拿下全球这个新能源汽车销冠，然后吉利、长安、长城、奇瑞这些车企也是面向这个新能源汽车有这个子品牌，包括自研电池、电机这个核心技术。这为什么？这是为了要快速的提高整个的市场竞争力。那么像海外传统品牌，它转型相对来讲是比较慢的，本田、福特、梅赛德斯奔驰，相继放缓了电动化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它明显不适应现在新能源时代嘛。那么在国内市场来说的话，国外品牌通过 Momenta、华为、地平线、小鹏这些中国的企业的技术，然后来缩短新能源车的这个研发的周期，这样的话它是能够有效的提高整个产品的竞争力的。然后面对领跑以及其他新势力这些威胁，你未来自主品牌会很快会加快这种电动化的转型。那像海外的品牌呢，可能会加深与中国企业的一些合作，就是以中国技术为基础，然后开发面向国内乃至全球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0: 体坛风云变幻，下一秒钟谁人知晓？明星场上辉煌，背后故事依旧精彩。趣闻资讯联播，了解世界体坛相关。动动耳朵，做做运动，听高林跟你小谈体育。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笑侃体育，我是高林。

到球队已经和自由球员后卫日本的国手和村永辉签下了一份 exhibit 10的这样的一个合同啊。那由于村永熙之前也签过这一类的合同，所以很早之前我们其实也了解过这一类合同，主要回顾几个重点啊。本质上带有 exhibit 10条款的这样的一个训练营的合同，那这是一个训练营的合同。同样 exhibit 10的合同呢是不计入工资帽的啊。那 NBA 球队呢是可以将 Exhibit 10的这样的一个合同转向为专项合同，但这一操作呢必须在常规赛开始之前就完成了。那同样没有发展联盟附属球队的 NBA 球队呢是无法给出 Exhibit 10的这样的一个合同。这一支球队是每一支球队啊是可以拥有六份的这一类的合同。那如果签下这个合同的球员被球队裁掉，且加盟了该队所在的发展联盟的附属球队加打满60天，那么这个球员是可以获得5000到50000美元的奖金的。过去几年各队操作来看啊，球员签下 Exhibit 10的这样的一个合同只有两种走向，一个是训练营表现确实不错，然后转向这种双向的合同；第二个呢，就是训练营期间表现没有达到预期，球队裁掉，然后加盟该球队所在的这个发展联盟的附属球队啊。那回到和村这边。你可以看到，就是签下这一份合同不代表一定会留在快船。那事实上呢，从过去两年的表现来看的话，他想要留下难度真不小，朋友们。和村永辉是在24年奥运会上成名的，随后他是和 NBA 签下了一份双向，然后灰熊呢也是他 NBA 生涯的开始。24-25赛季呢，他一共为灰熊是出战了22场这个常规赛，场均上场 4.2 分钟，得到 1.6 分 0.5 篮板和 0.9 次助攻，投篮命中率 36.7%， 三分命中率 30.4%， 真实命中率 53%、客观来说并不是很出色。上赛季和村永辉加盟了公牛，签的也是一份双向，这一年呢他得到了更多的机会，但是表现呢依旧是不够理想，出战18场比赛，场均上场 11.6 分钟，得到 3.4 分 1.8 篮板 2.6 次助攻投篮命中率 32.7%。 那需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虽然在 NBA 只是饮水机的水平，但是在发展联盟和村永辉完完全全是全明星级。因为上赛季呢在凤城公牛，也就是芝加哥公牛的下属球队出战11场比赛嘛，场均上场 33.5 分钟，是得到 18.7 分、5个篮板以及11次助攻，三项命中率 35.7%、34.9 和 87.5%， 真实命中率 54.6%。 和村永辉这名球员，我想很多国内的对于篮球比较热爱的朋友应该是非常了解的，特点非常鲜明，他是用精级的这样的一个组织能力，而且他传球很有创造力，而且能用小角度的传球来撕裂这个防线，并且经常凭借各种比如说像魔术师般的这种传球登上十佳球，这都是有的。那除了传球出色之外，和村永辉第一步包括横移速度也非常快，这日本队的一个特色，就是整体的运行速度非常快，他是可以利用自己速度来改变比赛节奏，就是所以在整个攻防转换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是非常有威胁的。那如果和村是一个1.9米的，甚至只需要1.85米，我觉得此类情况是完全带来劣势，非常的明显，进攻端的终结能力不够，防守端完全被重点点名，对，而且和村永辉三分也不够准，生涯仅是29.7%啊，所以因此像公牛啊，像灰熊啊，才会接连的放弃和村永辉。那双向合同在如今 NBA 越来越重要了，你会发现呢。值得一提是什么？今年夏天和村永辉带过步行者出战夏联，但是他表现也不是特别好，因为出战了5场比赛，场均上场 17.5 分，拿下 8.2 分、1.8 篮板、4.8 助攻。那三分球命中率 7.7%， 这13中1。然后再回到快船，有趣的一点是什么？今年夏天巴村磊是一份2年2800万的这样的一个合同，是加盟了快船。然后和村永辉如果成功留下的话，下赛季可以与巴村磊成为队友。而洛杉矶还有一位队友，就是大谷翔平。巴村磊之所以选择快船，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大谷在洛杉矶。当然一切的前提是什么？就是和村永辉能够在训练营当中杀出来。杀出一条血路，然后争取到一份双向的合同，难度不小，但是这有梦想嘛，对不对？谁都了不起的，对不对？如果和村永辉回归日本联赛的话，他确实可以拿到更多的薪水，但是呢，他依然选择了为梦想而战，反正拭目以待吧，到时候看一看。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

0: 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1: FM 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如果汽车到了一定的里程，或者出现了严重的磨损和老化，发动机动力较差，而且性能降低，就要考虑大修了。但大修发动机基本上是万元起步，有的甚至还要高。那么大修发动机以后还能恢复原来的工况和动力吗？大修和换新的哪个更划算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发动机大修之后能不能达到原厂状态。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6: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发动机大修呢？发动机大修是对发动机解体、清洗、检查、测量、数据分析、制定方案进行修复，相当于高精度的开枪手术，操作起来十分复杂。在正常用车的情况下，一般汽车在行驶30-50万公里才大修，如果一年行驶20000公里，十年才20万公里，很多家用车到不了这个公里数就卖掉了。如果用车较多或者用的年限较长，那么必然要经过一次大修。汽车大修必备的几个条件有：第一，发动机烧机油，这是出现情况最多的；第二，就是因为缸压不足导致的动力下降或者抖动很严重，无法正常行驶，也需要大修。第三，就是发动机内部的轴瓦，来自于张靓颖，想你在0:01分。

发动机大修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因为发动机设计存在缺陷，加上使用者违规操作等等，使得引擎出现较大的问题，从而需要大修。另外一种呢，就是车龄比较长，发动机到了一定的使用年限，出现严重的故障问题，需要大修。对于那些老款车型来讲，本来可以剩下两年的使用时间，经过发动机大修以后，可以再用五年甚至更久，摆脱了发动机漏气、烧机油、不能跑高速等等一系列的现实问题。但是发动机是精密设备，如果维修技术和更换配件不过关，大修的风险也随之加大，所以说大修之前一定要慎重考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最令车主纠结的是啊，发动机大修需要花费不少钱，到底能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还能恢复原来的工况和动力吗？其实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有的车主在大修之后可能会非常接近原车车况，但也可能与期待值有不小的差距。大修之后并没有实现原来的目的，无论从使用寿命还是工况来看，都没法和新的发动机相比。这里面既有维修人员的工艺问题，也有配件质量的关系，多种原因共同导致了大修后的发动机无法达到最佳状态。稍后时间为您介绍。

对于发动机大修后是否可以达到汽车出厂时的状态，很多人的意见也是不一致的。有的人对发动机大修持否定态度，因为制约的因素太多，稳定性得不到保障。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尽管大修结果的好坏取决于维修经验、水平、零配件质量等等这些因素，但还原到 90% 以上的水平还是能办到的，要不然大车司机怎么会经常有发动机大修的经历呢？其实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不要对大修后的车给予太大的期望，就好比对待一位大病初愈的人一样，要以平和的心态来看待这件事儿。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关于汽车大修的这个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

0: 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为什么发动机大修之后难以达到原车品质呢？原车的发动机诞生于稳定的机器和流水线，每一颗螺丝都有它规定的扭矩，每一个零件的装配顺序都有要求，一体化的设计和最优质的夹具加持，使得发动机拥有设计的最佳状态。但是再规范的维修过程也无法和车企的机器相比，再一丝不苟的门店也无法还你发动机的最佳状态。即使全部更换原厂件，或者把能换的零件都换成新的，也会出现零件之间配合的间隙和偏差。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来自于萧亚轩《遗失的心跳》。

0: 凡是涉及到大修的发动机的，一般都是使用了一定年数的老车，或者有严重故障的车。本来车况就不是完美的，所以也不要对它太苛刻。发动机噪音大一点、抖一点、油耗高一点都是正常现象。大修呢，往往并不能完美的解决问题，没必要追求绝对的原厂状态。况且，即便是原厂状态的发动机，咱们一般也不会用到它的全部实力。在实际生活当中，谁能用到最大功率、峰值扭矩、最高装载重量、极限车速这些数据呢？发动机的原厂状态就是为了让消费者能够更准确地了解发动机的各项指标的峰值数据。说到底，只要合理驾驶、按时保养、重视配置，汽车也会更好更久地为我们服务。毕竟车是用来代步的，并不是追求原厂状态的。
1: Hey everybody， 大家好，我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

0: 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办公里，而且对于某些异想稍觉的问题解决的并不明显，那大叔的钱花的就有些冤枉了。
1: 现在靠科技了。
2: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身提案。
1: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3: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理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4: 我的家乡是平湖寨，
5: 我家乡是平湖新寨，
4: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寨。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6: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7: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8: 飞越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9: 守护绿水青山，
10: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11: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

0: 是什么？
1: 那是鹦鹉。
0: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1: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0: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钟了？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钟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5: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华数年终盛会活动开始啦！即日起，预缴电视或宽带服务费，即可参与满就送用户回馈活动，大米、旅行躺椅、监控等精美礼品等你来领，先到先得。世界真美好，网络随心享。活动详询华数各大营业厅，服务热线96371。
1: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2: 长亭外，古道边，
1: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生活大不同。 FM90.6， 听生活的温柔呼吸。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

0: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只为消遣而读书的人，所读的书再多再好，读过就会忘，读后和读前同样贫乏。要通过书籍使精神成长，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尊重自己所读的书，才不会流失，会成为我们的所有，会留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欣喜，使我们
1: 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河段水致受到污染，
7: 不要饮用自来水。
8: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5: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 西瓜甜吧？看你吃的满嘴都是，来擦擦。
9: 嗯，确实好吃。
1: 哎，别往下扔。
9: 哎，没事，不就是一张纸巾吗？又没人看见。
10: 高空抛物，你丢的不是垃圾，是文明。
1: 着火了，着火了！你家晾在阳台上的被子着火了。
9: 又是楼上乱扔的烟头，真可恶。高空抛物，你扔的不是垃圾，是安全。
10: 下面播报一则新闻。昨天上午，青桥大楼一个从天而降的啤酒瓶砸到了一名过路的行人，导致行人当场身亡。目前高空抛物的肇事者已被警
11: 杜绝高空抛物，共享和谐生活。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我们是矿泉水瓶姐妹。
3: 上个月催促灌装和贴标后被送到商店，
4: 今天叔叔阿姨口渴把我们选中，终于完成使命啦。
3: 但是我们却被丢在草丛里，
4: 要等待400多年才能自然分解，
5: 时间好长，好孤独啊！
3: 请把我们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吧。
4: 我们想要变成再生塑料制品，
5: 让我们继续发挥新作用吧。
6: 垃圾分类源于点滴，美好环境始于言行。全民参与平安建设，
0: 构建平湖和谐家园。
6: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
0: 部门上线，嘉宾畅聊，
1: 资讯播报，话题互动，
0: 吃喝玩乐，路况分享，
1: 趣闻乐事大搜索，大事小事您找我，
0: 幸福生活与您同行。My Radio,
1: My Radio,
0: My Radio,
1: My Radio,
0: My Radio。
6: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市民生活。收音旁的听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90.6平湖电台交通生活广播，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幸福生活，我是大江。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啊，最近两天很多朋友都是关注到这个台风沙德尔对我们这个嘉兴地区的一个影响啊。那么节目一开始先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天气情况了。今天整个嘉兴的话，阳光在线，云朵多变，虽然没有高温热浪刺眼，但是高湿度偏东，这个暖湿气流加持啊，闷热感的全程在线，典型的秋前的一个闷蒸的一个现象。那总体来说呢，还是多云为主，午后会有阵雨，全天气温27到33度。好，我们要说到这个台风，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已经进入东海海域，目前呢维持强台风级，正在向浙闽沿海靠近。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不会正面登陆嘉兴地区，但是明天开始的话，台风外围环流呢会给我们平湖带来降雨和风力增大过程。周四早晨风力逐渐的增强，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周五的话呢，风力明显增大，降水增多，全市多分散性的阵雨雷雨。星期六的话，台风逐步远离啊，那么风雨整体的减弱，多云到零星阵雨为主。27号、28号累计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这一点的话，请大家注意。好的，很多市民可能会觉得台风不登陆就没有风雨，这个是典型的误区。强台风的7级风圈半径可达数百公里，即便主题原理远离的话呢，外围水汽辐射啊，动力抬升作用啊，依旧会给我们嘉兴地区带来一个增风增湿降雨增强的天气变化，这个也是夏末沿海最常见的台风渐渐的一个影响状态。那么现在沙德尔的话，在温州市东南方向大概650公里左右的一个东海的海面上啊，那么预计呢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么就是今天上午进入24小时警戒线，27号就明天开始向西偏南方向会移动，那么速度就放慢了，并且向浙江沿海一带靠近。可能是27号晚上到28号在象山到福建福鼎这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是苍南到三门一带沿海登陆。那么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就是明天开始，明后两天风力比较大，需要加强就是回港避风船只的管理、滨海设施、建筑工地啊这些。那么沿海的话，我们主要是乍浦还有独山港镇啊，这边的居民们也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么接下来两天的话，可能会降雨量也是比较的大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关于这个台风的话，我们平湖这边已经是启动了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就是根据平湖市防汛防 台抗旱应急预案呢，是防止是8月26号，就是今天上午的8点钟启动了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请市防指各成员单位、各镇街道密切的跟踪台风动态，按照预案要求落实各项防御工作。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台风的话不会正面登陆我们的嘉兴地区，但是的话给我们这边带来一些风雨影响，这一块的话请大家也是要注意，明天开始呢风雨影响会比较的大。好的，幸福生活节目是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30分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金瓶湖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 APP 在线收听，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都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上进行留言，节目 QQ 群号是9258285 9258285。那么今天我们节目中啊，依旧会带来很多的新闻资讯和生活信息，同时的话我们今天呢会推出今日关注板块，今天节目中啊会邀请到中代街道福祯社区党委书记周军走进我们直播室，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福祯社区在基层社区治理当中，像爱心铃铛、功夫菜场啊，很多生动便民的项目以及温暖的故事，请大家也是时的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好，幸福生活正在直播，各位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的实时互动。那我看到节目群里面有网友说到，哎，今年这个半程马拉松要来了啊，这个定是定了10月15号，但是距离时间还有点远，哎，还要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去年你有没有跑半马呢？哎，去年很荣幸也是参与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啊，看到很多朋友啊，有些都是上海过来的，甚至更加远的外省的过来的比较多啊。那么作为今年平湖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推广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今年这一届的浙沪马拉松啊，这个半程马拉松是由我们广城镇和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联合举办的，今年是第6次携手共办跨省马拉松。赛事的话会串联起平湖和金山的美丽乡村风光，让运动健儿们在竞技比拼之余，更加是沉浸式的领略江南田园，兼具柔美恬静和现代科技的独特的风韵。那么沪浙乡村半程马拉松赛事呢，不仅是两地深化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展现了乡村振兴成果啊，推动农文旅融合，促进全民健身品牌活动啊，不断的把浙沪毗邻地区的地缘境转化为这个报名通道开通之后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重点宣传一下，哎，广大的马拉松爱好者可以持续关注一下啊，平湖发布获取最新的报名信息。好的，幸福生活正在直播，大家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也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上进行留言，每天节目当中都会有一个话题互动，早上7点多的时候关注一下啊，我就发在节目群里面了啊。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话题说到就是燃油车大降价，特别是一些高档的燃油车，最近有个话题就是 BBA 啊，这个宝马、奔驰和奥迪这个高档品牌的车子大降价，宝马5系跌至28万啊，登上了微博热搜，引发了网友热议。各位，你觉得现在是抄底的好时机吗？另外呢，说到现在很多的新能源高档车也是比较多，你会选择高档油车还是高档电车的？各位怎么看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留言。今天留言信息也比较多了，我看很多朋友好像大多数还是倾向于这个燃油车比较多吧，你怎么看呢？哎，燃油车和电车，特别是中高档的一些，你会怎么样选择？说说你的意见、你的看法、你的经验所得啊，因为有些朋友可能燃油车啊这个电车都买了啊，你的体验怎么样呢？欢迎在我们平台上留言。那么更多朋友现在都是在我们微信群留言，想加微信群的可以先加 QQ 群， QQ 群号9258285 9258285，加了之后艾特我之后，我会拉到微信群当中，各位可以在我们节目群当中进行留言，稍后我会选择部分信息跟大家分享。好，幸福生活正在直播，稍后继续带上本地最新资讯，
1: 天气变化、
0: 出行指南、
1: 健康贴士、
0: 文旅信息、
1: 急难筹盼亲力帮忙、
0: 品质服务温暖相伴，
1: 更多生活服务资讯
0: 尽在幸福生活。
7: 大家好，我是平湖市疾控中心爱心解防科王俊渊。艾滋病防控关键

0: 解读民生政策，
1: 服务市民生活，
0: 贴近听众，贴近实际，
1: 让生活更艺术，让艺术会生活。
0: FM 90.6 幸福生活
1: 正在直播。平湖农商银行共赴市民贷，为每位平湖市民量身打造专属贷款产品，无抵押、免担保、纯信用、低利率，最高额度30万元，农商银行网点均可办理，咨询电话0573-8511-3118，0573-8511-3118，欢迎致电咨询。
2: 爸爸，今天幼儿园讲故事比赛我得了第一名，你快来看我的奖状啊。
3: 哦，你放在这儿，我这盘游戏打完看。
2: 妈妈，我拿着奖状，你给我拍张照好不好啊？
4: 哦，妈妈微信抢好红包就给你拍。
2: 爷爷，周末你带我去动物园玩吧。
5: 爷爷在看手机新闻，星期天我们再说吧。
2: 你们植物的看手机都没人跟我玩。
0: 手机和亲情，你更在乎谁？
6: 我是安静，在快递公司上班，每天总是忙忙碌碌，赶着回家为家人做饭是一天最幸福的事情，但是也不能放弃自己的爱好哦，打羽毛球，来吧来吧，一起运动起来。
7: 我是交通学校的教练翟豪，平时在教学中比较严厉，但是看到他们拿到驾照的那一刻总感到很欣慰，希望他们不要做马路杀手，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8: 我是来自民工子弟学校老师彩虹，每天看着孩子们带着灿烂的笑容来到学校上课，是我最最最开心的事情。
9: 前面交叉的中午里先过俺都是没有低谷小健，每天东奔西跑嘻嘻哈哈，把快乐带给乘客，是我最幸福的事情。每天我都边开车边收听 FM 90.6 幸福生活。
0: 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1: 帮忙热线已经开启，在节目过程中您有任何问题或者建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85108188，
0: 请关注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FM 906找到我们进行留言，
1: 或者下载金平湖 APP 进入听广播聊天室参与互动，
0: 也可以加节目 QQ 群92582285，
1: 期待和大家有更多互动。
10: 过了
11: 吗？真的过了吗？兜兜转转只因为想和你多待一会儿。 My Radio，
12: 我们一直都在。
0: 好的，北京时间11:1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 90.6幸福生活节目，我是大江。台风沙德尔呢正在向浙闽沿海靠近，那么接下来就进入24小时警戒，我们平湖市已经启动了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那么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是今天凌晨穿过了琉球群岛进入了东海区域，今天上午8点呢位于浙闽交界偏东方向大约是68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就是北纬27.7度，东经123.3度啊，中心最低气压是955百帕，近中心最大风力是14级，预计的话这个台风的话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是不大，今天上午就是进入24小时警戒线，27号就是明天早晨开始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动的速度逐渐就放慢了，

的雷阵雨。27号早晨起，风力逐渐增强。27到28号最大阵风内陆是7到8级，沿海和杭州湾水面是8到9级。28号夜里逐渐风力会减弱。27号0时到29号，8时累计这个面雨量呢，大概是20到40毫米，局部可能是50毫米以上。也就是说，明后天开始降雨会增大，请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啊。那么预计来看的话，现在嘉兴地区是不会正面登陆，可能是在浙南或者说到福建北部这一带会在明天夜里到后天上午会进行登陆。那么距离虽然说离我们这边还是有些远，但是风雨影响应该还是会比较的大，请大家也是注意。好的，幸福生活正在直播，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最近很多朋友还是说到了这是嘉兴平湖快速路这一块，那么这边的话跟大家再说一下，嘉兴到平湖快速路呢再传来一个好消息，亚欧路匝道进口和两段地面道路开放通行，平湖人出行更加方便了。8月23号晚上，嘉兴到平湖快速路此前还没有开放的亚欧路匝道进口撤除了围挡啊，也就是说正式开放通行。同时的话呢，科技大道北侧就是亚欧路到三环东路段，还有就是三环东路双向长水路到油泉路段啊，两段地面道路呢也是重新开放啊，这个跟网结构会进一步的完善。那么这一次开放的路段和匝道进口呢，会有效的分流嘉兴广义路啊等一些道路的交通流量啊，暂缓高峰时段局部路网的一个通行压力，改善整体的出行环境。咱们平湖人往返嘉兴市区、科技城片区，还有是基金小镇啊，也是更加的省时、便捷和高效。说到这个快速路的话，我看到节目群里很多朋友都说去体验过了啊。总长的话，这一次嘉兴到平湖快速高架路的话，大概15公里啊，起点就是曹桥街道野丁公路匝道，那么沿途就是经过新丰啊、凤桥、大桥，再过去就鱼心科技片城，终点就是嘉兴三环嘛，三环东路这边枢纽那边，和嘉兴市区的快速路工程是相连。那么原来的话，我们平湖市区到嘉兴中心老城区不走高速的话，那从老的零七省道或新的零七省道通行，大概要45个左右的红绿灯啊，需要肯定是50分钟要的啊。嘉兴到平湖快速路建成之后的话，同样路程通行时间缩短到25分钟左右啊。如果每天往返的话，1个小时就省了。最重要的话就红绿灯少了嘛。然后时速最高80%，一般维持在60到80%。然后红绿灯少了差不多一半不止，20多个啊。这样的话肯定是缩短了时间，也就25分钟左右啊。那么这里的话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高这个快速路上行驶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跟车距离啊，这一点一定要提醒一下，因为现在这个往返的车子相对来说也比较多，虽然没有红绿灯，但是跟车距离注意啊。那么这里我再提个醒，很多朋友的话可能车子都是有 L2 辅助驾驶，之前的话我看到节目群里有网友说上快速路啊，也只要开个 L2 辅助驾驶跟车距离就可以了哈。这个的话一般高速上呢，我们可能适当的会辅助的使用这个 L2 啊，你这个快速路上我个人觉得你还是要注意一下啊，最好就没必要这个使用。跟车距离太近的话，有的时候车子反应不灵敏，或者有些车子摄像头啊、什么雷达这个数量比较少，这个跟车距离太近的话，那可能会发生追尾啊。那如果你实在要开的话，跟车距离稍微远一点，对吧？跟车距离大家看一下，有什么1、2、3、4，稍微远一点啊。快速路上，我个人觉得还最好还是不要使用啊。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毕竟是辅助驾驶，毕竟可能只有到 L2 对吧？差不多最多现在差不多也就 L2，一定要注意，这里提个醒。好的，说到车子的话呢，这个油价又要调整了，之前稍微下降了一丢丢，现在又要调价。8月28号，也就是后天晚上啊，凌晨啊，这个应该不能说凌晨，24点，大后天的凌晨啊，进行新一轮的调整。也就是说这两天赶紧去加加满吧，啊，至少加个1/3，因为接下来又要大涨了。截止到8月23号，本轮计价周期走完一半，受到国际原油持续走高的带动，上调的预期
是一路的走高，现在已经是进入了大幅上调的区间。如果说行情延续这一轮调价之后的话，92号、95号汽油呢会迎来今年第11次的上调，也就是说到时候的话，

柴油的价格每吨就400，还有385。那这样的话，92号汽油上升是3.2毛，95号的3.4毛啊，这涨幅也有点大啊。0号柴油的话是3.3毛啊。所以说这一次的话又要进行上涨啊，那么所以说你今天明天赶紧加加满吧。好的，幸福生活正在直播，收音盘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是，现在有一个话题冲上热搜，就是 BBA 大降价，宝马五系可能跌到28万了啊。但是说这个配置比较低的啊，官方指导价36.8万的宝马525 Li， 这个是也是主流的一个车型啊，采取分期付款裸车优惠，可能28万左右啊。过去几年你看三系的话都要40万啊，现在20多万就可以了啊。然后无锡的话28万左右啊，这个价格放在几年前是想都不敢想啊，大家怎么看的啊？那么你觉得是现在是不是抄底这种中高档燃油车的一个好机会呢？啊，或者说你觉得这个价格走势怎么样？你觉得中高档的燃油车和电车怎么样来选？哎，大家都来说一说啊。这里有网友说，肯定电车好啊，就是保值率比较低，开长一点时间就合算。还有这位网友他说啊，这个油车好啊，为什么油车好？他说电车的话，一个是行驶焦虑，还有就是贬值率太低了。如果用个一两年卖掉的话，一半价啊。看一下，这里有网友他说这个价位不错了，但是减配的肯定是有减配的。他说中高档车子减配，他说到这个什么五系，他说之前看到里面的加强感好像没有了啊，那是研究的比较透啊。还有这位网友他说落地10万左右的话，电车太贵的电车就不敢买，感觉没必要啊。还有这位网友说电车选择特斯拉，油车可以多个品牌选择。这里有网友说我选油车啊，电车不保值，续航焦虑，废胎。还有这位网友说保险贵啊，保险贵啊。这里有二号群的网友他说高档电车 BBA 这种他说不买啊，他说必须是为理戒洋啊，他说油车呢只能选这些啊，稍微保值率要高一点。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一个节目群里，这里有网友他说现在买的话可能价位低的电车会选择，高价位高档的电车不敢选啊，这个降价太快了啊。的确现在有些电车动不动的可能就要冲到30万以上，哎，这个选择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有这个顾虑呢啊，是不是跌价跌的比较快，一个是跌价，第二个就是保值率，对吧？还有一个可能更多的朋友考虑到的是一个安全性方面啊，电车这个安全性到底怎么样啊。那么接下来这种固体电池上那之后的话，续航这一块肯定是没有问题啊，安全方面的话也是做得越来越好，就是保值率啊，包括降价这一块，可能还会涉及到大家的一些个顾虑，各位怎么看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好，我们节目 QQ 群号是92582285，欢迎更多朋友加入92582285啊，大家可以加了之后艾特我，之后我会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好，说到道路通行工具的话，这边再次跟大家要说一说电动自行车。现在的话，我们交警的话也是加大一个查处啊，查处什么呢？其实这个我们一直在说，电动自行车违法改装，最重要的话就是把电瓶电池加大，原来48伏的啊，换成了62伏啊，甚至还有朋友换成了74伏也有。74.2伏，这个规格好像也蛮多的啊。那一般换成62.9伏的可能稍微要多一些。那么电动自行车你私自改了蓄电池，改装了电机，有些朋友哎，他觉得自己很灵清啊，怎么灵清的？把这个限速器给拔了啊。其实这里是有个限速器的啊，东电机电维修的大家都知道啊。那么加了拔了之后，车子开起来很快，但是呢，你看电池加大了。车辆改装了，限速器拔掉了，甚至改装电动机了，速度是快了，制动性能差了，也就刹车差了，平衡性差了，危险系数高了，最终呢，你的这个危险驾驶啊，这个风险概率大大的增加，所以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些行为千万不能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加装车棚遮阳伞，夏天你遮阳伞啊，冬天加装个车棚。啊，甚至有些车子，我现在看到现在新国标的电动自行车后面这个后座比较小，它改个座位啊，很大的啊，本来可以坐一个小孩子，现在坐两个啊，坐个大人都有啊。这个违法改装都是涉及到一个是违法的一个改装，
这是违法的一个情况，对吧？

0: 所以说这个交警抓了之后的话，一个就是要进行批评教育、行政处罚，并且把车辆要恢复原样。所以请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这里我再次提醒一下，一个就是电动自行车不要违法改装，包括一些电动车维修店，对吧？改装的话，那基本上自己改装达人的话也不多啊，基本上都是这个维修店里面啊，或者说车辆售卖地方去进行一个非法的改装的。第二个，车辆不要违法载人啊，根据规定小孩可以带一下，你大人的话一个两个啊，有的时候甚至都有啊，你这个千万不要带。第三，车辆保险啊，电动自行车这个保险也买好。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路上行驶的时候注意闯红灯这个情况不要有啊。之前的话我们一直说有些中老年朋友闯红灯，现在我其实看到一些年轻人的话包括一些小年轻，包括一些外卖员，你不要抢这一秒钟几秒钟的时间，闯红灯晚上还是比较多的，大家路上去看一下。所以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一旦发生闯红灯交通事故的话，那这个最大的受害者就是你。另外涉及到赔偿这一块，对吧？这是后续的啊，赔偿这一块的话，你闯红灯的话你要承担相关责任的。所以说请大家还是要注意啊，特别是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改装之后哎，觉得这车子很帅，速度很快啊，很漂亮。现在很多车子的话还加装个音响啊，一路上就是放着歌啊，听着音响啊，旁边的一些危险因素都忽略了。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行驶风险大幅提升，极易发生交通事故。所以说广大电动车驾驶员包括商家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切莫以身试法，以身试验啊。这一点的话我们节目当中一直在跟大家在说啊，希望大家也能够引起重视。好的，幸福生活正在直播，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这边再次预告一下，今天我们今日关注板块当中稍后这个板块当中会邀请福臻社区的书记走进我们节目，来说一说基层治理方面的一些个便民项目啊，一些个温暖故事，请大家也是持续的关注。好，我们节目正在直播，稍后继续会带上本地最新的资讯，请大家继续收听和锁定。
1: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市民生活，
2: 幸福生活分享最新最全本地资讯，
1: 帮您解决大事儿、小事儿、困难事儿。
2: 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半，
1: 主持人大讲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3: 大家好，我是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李玉莲医生，守护血管健康，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0: 焦民生热点，
1: 回应社会关切，
0: 提供实用信息，
1: 服务百姓生活。
0: FM 90.6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1: 欢迎继续收听。
2: 爸爸，那是什么？
3: 那是鹦鹉。
2: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3: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2: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3: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钟了？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钟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0: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0.6 幸福生活，
1: 每天我们都在关注，
0: 关注你所关注的，
1: 每分钟都有不同的资讯进入我们的视野，
0: 我们的任务就是搜集它们，
1: 感受平湖，感受世界，
0: 感受我们的幸福生活。
2: 时光清浅，潺潺流过365天，岁月留香，
3: 有情如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
4: 我是一名光荣的退伍军人，一声战友把我们集成一个钢铁集体，加油战友们。
2: 忙忙碌碌的工作请抛于脑后，潇潇洒洒的生活请尽情享受。我是小草，让我们一起快乐的生活吧。每天的点点滴滴给了我太多的精力与感受，我是邂逅，工作中快乐开心是我的目标，生活中阅读烹饪是我的爱好。
5: 我是在平湖服务行业的一个家政

0: 让我们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吧。每天我都会收听幸福生活。
1: 汇集最新资讯，
2: 拓展新闻视角，
1: 梳理热点话题，
2: 服务市民生活。
1: 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半，幸福生活准时送上资讯大餐。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 90.6幸福生活，我是大江。那么各位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耳八五。接下来我继续为大家来说我们平湖本地新闻。从中国航天科普馆出发，循着星海揽月骑行线路前行，穿过东榆路的绿荫道啊，一片千亩田园是豁然开朗。这里呢，就是豫园乡野度假村，不仅是长三角游客青睐的休闲度假胜地，更是咱们平湖独山港镇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以单点标杆项目带动片区组团发展的优质样板。豫园乡野度假村的工作人员表示，单纯依靠这个农家乐逛景观来做文旅项目呢，只会让消费场景比较单一，内容供给不足，最终难以支撑长期的运营。他们做的就是农产旅居融合的精致度假村。所谓的农产旅居呢，是农业、产业、文旅三者的深度融合。那么从2022年落地之初呢，豫园就是锚定了乡村振兴目标，依托独山港镇独特的农业生产底子和优质的乡村资源，整合周边五个村落的流转土地，为兼具农业属性和休闲趣味的文旅活动提供空间和载体，打造农业赋能文旅、文旅反哺农业的互补格局，让传统的农业摆脱低附加值的困境，也是让乡村文旅有了更加扎实的产业支撑。走进豫园酒店大堂，一座占地180平方米的垂直蔬菜工厂是格外引人注目。那么这一座采用了高架立体栽培技术的水培蔬菜设施，生菜、空心菜等一些新鲜的蔬菜呢，年产量达到1.5万公斤。有机农田、果树园、家禽养殖区和酒店后厨之间构起了完整的食材供应链，不仅让这个从田园到餐桌不再是一句口号，也是为过来的一些游客带来了可视化的、可参与的一个现代农业的相关体验。四季有景，步步皆景，是豫园的金名片。雪柳、油菜花的交错盛景，40000平方米的无尽夏、绣球花海和2.8万棵北美红枫，织就了这么一个层林尽染之景，让豫园的成为了长三角罕见的四季观赏圣地。再加上亲子公园、萌宠乐园、丛林越野车、皮划艇等等数十种的体验运动项目，豫园的提供了玩法清单，全面满足了游客各类的出游的需求。这个模式的落地呢，离不开一支懂农文旅又懂市场运营的专业团队。他们的运营团队呢，涵盖了深耕文旅行业的资深从业者，服务过国内外一线品牌的运营人才，以及在本地隐喻的新农人啊。依托这一支青村合伙人团队呢，豫园围绕着本土特色和季节变化，持续的更新文旅产品和主题活动，既推出了结合园区丰富的四季景观资源、绣球花季产品，也打造了独具平湖特色的野米饭季文旅活动。豫园的价值呢，还在于它拉动了整片区组团发展的引擎作用。游客购买的园区套餐不仅包含园内体验项目，还有中国航天科普馆、外婆山、小普陀景区等一些周边景点的门票，实现了从单点打卡到片区协同发展的一个转变。那豫园的落地也是成为了中国航天科普馆、海鲜街啊等一些景点串联呈现的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带动了周边业态增收的同时呢，也是为大海小鲜滋味独好片区打造临港产业加农业科技加航天科普三位一体的特色农文旅融合发展格局提供新的动能，实现了从有资源到有市场的一个跨越。在富民新村片区共富层面，豫园的带动效应同样显著。周边五个村落通过土地流转呢，实现了村集体收入的稳定增长。同时呢，园区吸收吸纳本地的一些村民就业，园区大约一半的员工来自本地， 不仅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还完成了从种地到服务的转型，月收入实现翻番。好的，接下来大奖继续为大家来说我们平湖本地新闻。走进平湖市山野园艺室的种植大棚，蜜耳、猴耳环、白锦、龟背竹等一些植物是长势喜人，绿意盎然。那么这些植物在国内培育的是比较少，售价呢也是比较的高，普通爱好者难以入手。负责人张元坤呢是名副其实的植物行家。2019年呢，从园艺技术专业毕业后呢，就怀着把热带植物本土化量产的创业梦想啊，立志让高端小众的热带植物褪去高价滤镜，走进大众的生活。深耕行业多年，张元坤呢一直是在寻觅合作的一个发展沃土。那么在2023年的新代镇花卉产业加速集聚，产业配套是不断的完善，发展势头强劲。那敏锐的他呢，也是看中了新代的一个产业优势和发展机遇，依然选择落户新代。他也是开启了本土化热植培育的一个追梦之路。那么两年多的时间啊，陆续是引进了近400种国内外热植新品种啊，经过反复的试验筛选适配，从中呢筛选出量产而且大众接受度比较高的品种。那么通过自主的繁育技术，降低了种植成本，所培育的蜜叶猴耳环呢已经完成了扩产，并且做到了全国单品最大量，让曾经的小众昂贵的进口热植呢走进了寻常，百姓望以平价优质的园艺产品不断的丰富市民的园艺消费选择。扎根乡村深耕种植的同时呢，他是敏锐地抓住了电商发展新机遇，从单一最初就是直播间试水，到现在这个四间直播间同步运营，慢慢地积累了30,000多的精准消费粉丝。现在呢，山野园艺呢每月的销售额呢是40多万元。那么在我们平湖新代啊，像张元坤这样敢于创新善经营的新农人呢，正在源源不断的汇聚，成为了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山东农业大学毕业的梁晓栋，自毕业以来的话就潜心钻研大花萱草的培育推广。他说啊，大花萱草是全球三大宿根花卉之一，在国外有很大市场，但是在国内种植呢就比较少了啊。他也是一直在培育相关的一些新的品种啊，在此方面呢也是有自己一些新的发展思路。十多年以来呢，他已经陆续的从国外收集了1000多个大花萱草品种，目前呢已经在新代旧代村基地上呢培育出了近80种适宜国内种植而且客单价比较高的品种啊，正通过自媒体达人花卉销售企业向外进行一个推广。去年新落地的美迪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呢，是着力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公司90后硕士袁应菊，从毕业以来呢就从事花卉的培育工作，现在呢正在为平湖基地提供花卉培育技术支持。未来呢，企业将会打造融合电商直播、花卉集市、萌宠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多元化的产业综合体，助力本地花卉产业向文旅融合新业态来转型，也是为本地花卉数字产业创新升级呢注入新的动能，提供新的思路。一众新农能的落地深耕，改写了传统这个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模式。那么现在呢，已经不止于花卉啊园艺领地，那本地的农业企业也是纷纷的主动拥抱科技，创新经营模式。为了让更多的新农人安心创业，新业态蓬勃生长的新代镇也是从硬件配套政策扶持的双向发力，筑牢了产业发展根基。那么现在的话，在建的长三角花卉电商产业园2期的话，不仅为农业企业提供了经营场地，还配套了建设后勤楼宇，提供住宿餐饮等一站式的服务，切实的解决创业主体的后顾之忧。新代镇农业农村办的工作人员介绍，这边的话政策红利持续加码啊，针对新入驻的花卉电商企业给予相关的一些政策扶持啊，同时呢，也是对嘉兴市级以及以上荣誉的农业主体是给予专项奖励，全方位的保障体系，让新农人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得以安。

0: 新创业稳步的发展，持续的推动了新贷乡村产业振兴、数字农业高质量发展。好，幸福生活正在播出，请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1: 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2: 每日带来最新生活资讯，
1: 从健康到理财，
2: 从美食到旅行，
1: 从厨房到客厅，
2: 从工作到休闲，
1: 每天中午 FM90.6，
2: 不见不散。
3: 大家好，我是嘉兴非遗农民画传承人毛根虎，以画笔绘水乡风情，用匠心传非遗文脉，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0: 平湖农商银行共富市民贷，为每位平湖市民量身打造专属贷款产品，无抵押、免担保、纯信用、低利率，最高额度30万元，农商银行网点均可办理，咨询电话0573-8511-3118，0573-8511-3118，欢迎致电咨询。
1: 这里有最全面的政策解读，
2: 最前沿的新闻资讯，
1: 最贴近生活的嘉宾访谈，
2: 最及时的交通路况，
1: 最热情的帮忙服务，
2: 最真诚的互动沟通。
1: 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3: 我是一卷卫生纸，别看我体积小，把我摊开有35米长呢。我是人类生活的好帮手，除污去渍呀，可是我的强项。可是人类却并不珍惜，用起来特别浪费。上趟厕所我短了一截儿，擦个桌子我又短了一截儿。中国人平均一天的卫生纸用量是4米，9天后我就匆匆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2: 制造一吨卫生纸需要用掉17棵大树、1500升燃油，保护环境，节能减排，
1: 请大家节约用纸，且用且珍惜。
4: 关注社会热点，
2: 传递听众呼声，
4: 普及健康科学知识，
2: 创享智慧生活之美。
4: FM90.6幸福生活
2: 正在直播。
5: 喂，过了过了，
6: 过了吗？真的过了吗？兜兜转转，只因为想和你多待一会儿。My Radio，
7: 我们一直都在。
2: 聚焦民生，
0: 热点追踪，
2: 今日关注。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幸福生活》节目，我是大江，这里是今日关注。社区工作是社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社区治理中，每一个细微的举措呢，都可能成为推动变革的关键力量。那我了解到，我们中代街道福臻社区啊，凭借着对小物的巧妙运用，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社区治理之路，为我们居民呢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和温暖。今天我们今日关注板块中的也是采访到中代街道福臻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周军，请他一起走进节目，和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福臻社区在基层治理中的一些生动范例和温暖故事。周书记您好，欢迎走进我们节目。
8: 听众朋友们以及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呢是福臻社区的周军，今天非常高兴走进我们 FM90.6 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谈一谈。
2: 那周书记啊，咱们福臻社区的话是属于一个体量比较大的一个复合型的社区啊，咱们社区这个面积啊、人口啊应该也不少啊，而且我了解到我们这边老年人口也不少，是吧？
8: 对的，像我们社区的区域面积的话是有4.4平方公里，那么我们辖区呢还有像11个住宅小区、3个单身公寓和4大专业市场。那么我们像我们的拆迁小区当中的老年人的这一个占比呢还是比较高的，将近在20%左右。那所以说呢，我们是一个体量比较大、业态也丰富的一个比较这个业态也比较多的一个复合型的社区。那么我们社区呢，像也是有18个这个网格来进行一个划分和管理的。现在的话，我们党员的话也是有156名，同时呢，我们也会充分的联动我们辖区的一些红色合伙人来开展一些治理的一些工作。截至目前的话，我们调动了辖区一共有25家这样的一些红色合伙人来参与了我们社区的治理。
2: 之前我们有节目群里有网友说也是住在你们福臻社区中间哪个小区，然后你们这边也是处于一个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地方，对吧？
8: 是的，我们也是处于城乡结合部、城郊结合部。
2: 新居民也是比较多。
8: 对，新居民也比较多，因为我们整个社区的话也比较特别的，因为为什么我们整个社区当中呢，我们企业是基本上是没有的，我们只有2家企业，一个是归爽，一个是归下的。那么我们主要呢就是涉及到我们的小区 那么我们小区多，那么带来的也是居民多。像我们这边就是有常住2.2万的一个居民，那么我们还有4个专业市场啊，服装城、箱包城、九龙建材市场，还有一个时尚中心。那么所以我们这边的产业呢也是非常丰富的。
2: 是的，那我了解到的话，咱们社区里面有一个是关于这个爱心铃铛这么一个公益项目，这个也是一直守护着我们一些独居老人的一些安全啊。想问一下周书记，当时是怎么样想到做这么一个项目的呢？
8: 我们这个爱心铃铛项目呢，主要是源于我们一次入户的一个走访。我记得我敲开了一户这个居民的门哦，我发现哦，就是面前有一个场景对我非常触动的，我看到他的屋子里面是布满了一个摄像头，然后走进去之后，我问了那个我们的这个业主啊，那他呢是一位我们辖区的独居的老人，他呢是在上海买房子买在我们这边的福镇社区啊，然后呢就是他的子女呢还是留在上海上班，因为来这边的这个来回呢可能是不是特别方便，那么呢他就是又怕担心哦，就是我们的老人在家里一个人就是不安全，所以通过我们这个摄像头来就是实时的去观察老人的一个在家的一个安全的一个情况，所以他在家里的各个角落呢都是布满了这一个摄像头，
2: 很多摄像头。其实我觉得上海人特地住到这边，说明咱们这边社区整个精神也不是不错的。
8: 对，所以我们就是也一直在打造我们一个宜居的一个社区，所以我们这社区也有一个口号，就是要把我们的把我们的服务送进千家万户，通过我们这样的优质服务，也是希望我们提升我们居民的一个满意度。这一个事情对我触动之后呢，然后我也深思了很多的，就是说就靠一个摄像头能就是切实的解决我们一个独居老人在家的一个安全吗？我觉得不是的，万一发生一个突发的一个情况，那你如果没有在摄像头的另一边看到，那你就不能给他及时的一个救助。所以呢我们回来之后呢，我们党委也是这个抓紧召开了一个会议啊，然后我们就决定对我们辖区的整个的一个进行一个排摸，把我们辖区里面所有的一些独居老人排摸出来，然后我们想做一份爱心，然后去守护他们的一个安全，所以就推出了我们这个爱心铃铛的这个项目。
2: 其实光有摄像头之后，你如果真的及时发现了的话，你也不能采取什么措施，万一他摔倒了，你怎么样去联系更多人去帮助他也不行。那这个爱心铃铛主要它起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
8: 主要的作用呢就是我们把这个爱心铃铛就是给他一些信息录入之后，然后就是挂在老人的一个脖子里，他就是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呢，就是按动这一个紧急的一个按钮，然后像我们的网格员、物业以及我们自己的社区干部呢，都是同时的会收到他的一个救助的一个信息啊。那么我们收到救助信息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会给老人打电话，确认他是否就是按了这个紧急的一个呼救的这个按钮。如果说他不接电话或者接通电话，我们会有预判的，就是也是进行一个分级的一个处理。不接电话，那他肯定是碰到了一个紧急的一个事情了，那我们马上会上门。如果接通电话之后，他说哦，可能是误判了，或者说就是误按了，或者说确实需要这个我们上门的，那么我们会通过我们的网格员和就是我们的这些网格员、物业以及我们的社区干部会及时的一个上门去给他就是解决一些他的一些困难。
2: 我觉得这个作用非常大。首先它是一键报警，你们这边收到信息，第二个就是你们可以确认信息之后提供上门的一个服务，对吧？
8: 对对对。
2: 如果说你光摄像头的话，你家里人知道的话、看到的话，联系你们时间也晚了，来不及，
8: 对，
2: 无法联系到你。
8: 对对对对，主要就是这么一个。
2: 这个都是免费的是吧？
8: 对，都是免费的。像我们之前时代福镇，我们有一位老人，他就是在床上摔了一跤之后，他按动了这

0: 个紧急按钮之后呢，我们给他打电话，他就没有接电话，已经接不到电话了，这个离他比较远，就在躺在了地上不能动弹。然后我们收到信息之后马上就是安排我们这些志愿者上门去提供服务。那么他对我们呢也是比较放心的，他把钥匙放在这个位置呢，我们正好收集到这些信息。
1: 现在我们社区当中有多少小区是有安装了大概有多少个喇叭
0: 啊？只有我们现在福臻小区是有安装的，其他的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一些比较高档的一些商业小区为主的。
1: 那这个其实有一些社区里面的动态信息、台风信息等等相关的一些，包括寻人，包括那种丢物啊，这种都可以发布的。
0: 对，我们都是会发布的。同时我们一些我们要做一些活动啦，然后我们也是会通过广播去发布，然后让我们的居民积极的来参与这些活动。
1: 好，那么我们福臻社区在社会治理路上的话，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特色的为民服务项目啊，这边的话周书记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还有哪些个项目呢？
0: 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一个共富的一个有福的菜场。之前的话像我们可能各个小区都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我们在这个小区当中，特别是拆迁安置小区当中啊，可能会有一些摆摊的这样的一些摊位，那么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整个的交通，所以呢对我们治理呢也是带来一些困难的。
1: 你说有些农户可能家里自己种了一些菜，然后他就拿出来售卖，然后不是放在菜市场，然后就随意的在小区门口啊，一些什么十字路口啊、交叉路口这些乱设摊，造成了一些相关的一些社会问题，对吧？
0: 对，是这样子的。那但是呢，光靠我们这个治理的话，因为我们只能是劝说嘛，可能只有治得了一时，治不了就是一个长久。
1: 他们可能打游击换个地方了。
0: 对，所以呢，我们也是通过我们这个业委会啊，就是红色物业，我们专题也是讨论，然后如何去破解。然后我们也不是说强硬的去制止，我们是一个柔性的治理啊。然后我们就是挖掘了我们小区当中的这一个空闲的这个场地，然后我们给他就是划分了一些摊位，让我们这些有需求的业主在我们自己的这一个小区里进行一个这个售卖也是啊。然后呢对于我们的小区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居民来说，他可以直接下楼之后买到一些新鲜的蔬菜，他们觉得也是蛮好的。那么对于我们一些老年人，他觉得我自己做的这些成果，然后可以售卖出去有一定的收入，他也觉得很满意。那么对我们小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交通也好，环境方面也好，觉得也是就是有
1: 一举多得了。
0: 对，
1: 咱们整个社区当中这个共富菜场，然后这些蔬菜水果自种的那些都是可以售卖。
0: 对，我们基本上以蔬菜为主。
1: 除了共富菜场之外的话，我看
0: 电视我们就是办的一个这个也是民生的一个事情啊，主要呢就是我们发现就是有些居民可能是一些行为习惯不是特别好可能有时候会扔一个烟头或者怎么样的情况会发生。那么所以呢我们就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福臻这个小区安装了这个26套的高空抛物的摄像头，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一个呢是震慑我们这个不文明的一个行为然后第二块呢就是说如果再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的话，我们可以有效的一个去溯源去取证
1: 装的这个效果怎么样？
0: 效果基本上还是蛮好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之后呢，可能也不再敢去扔这样的一个行为。
1: 之前确实有可能发生过乱扔东西、高空抛物这种情况，现在基本上就没了。
0: 基本上是没有的，对。
1: 所以这边的话也跟大家提个醒，高空抛物千万要不得啊！如果说涉及到一些人身伤害惨重的话，要涉及到一个刑法，所以这一块也是注意一下。好，那么周书记啊，你看开展了这么多的一些便民服务便民项目当中，平时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你觉得这些痛点在哪里？你们是怎么样去解决的呢？
0: 在我们小区的话在我们社区我觉得也是比较特别的，因为我们有拆迁安置，有商品房，有专业市场，还有拆迁和这个商业的混合的这样的小区类型比较多，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治理的话也是比较难的那么我们也是针对不同的小区，我们通过不同的一些治理方法然后提升我们的一个治理的一个效果。像比如

0: 一个的话我们是熟人邻制，就基本上的话我们是通过我们的这一个自建房小区，我们会有这一个通过邻里的走访，然后挖掘我们的一些老娘舅啊，还有一些我们有一个志愿团队啊，叫压针阿爸啊，压针阿爸他呢就是带领就是我们这个福镇小区的一些拆迁安置的一个核心人物，通过我们这个熟人的这一个治理的方式，然后去破解我们这个安置小区的一些治理的一个难题。
1: 有些等于说邻里之间的一些纠纷矛盾的话，就化解在基层，用老娘舅的形式啊，用这个邻里关系的形式啊，都能够化解掉的啊，大事化小嘛。
0: 对。那么第二个呢，像我们契约的一个自治，就比如说刚刚讲到的像高空抛物摄像头啊，我们就是通过一个智能的一个方式去破解我们这个治理的一个难题啊。那么第三个的话，我们还有一个是多元的一个共治，那么这一块的话我们主要是通过我们的红色业委会还有我们的一个议事的平台，然后通过大家的一起协商去解决我们小区一些治理的一个难题啊。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自管的一个自治啊，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有福共福的一个菜场，我们把它建立好了之后，后期的管理不是我们，是通过我们在经营的这一些业主啊，经营的这些业主自主的去一个管理的，他这个摊位摆好之后呢，他会自己的去一个清理打扫。
1: 好，那么周书记，接下来的话我们重点还会做哪些相关便民方面的工作，这边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做的一些项目当中，我主要还是可能爱心邻道项目的话，我们会做一些迭代的升级啊。为什么说是迭代升级？因为我们现在关注的仅仅是它这个这个住户的一个安全，然后我们在这些交流当中我们也发现像我们的独居老人其实还是蛮孤单的，所以我们后期的话也会开展一些像常态化的一些上门的一些陪伴，还有一些像一些文体活动的，让他邀请来参加，我们要实现从他的保安全到一些升级到暖人心的这么一个服务。
1: 对，其实我在想像爱心铃铛这个以后是不是可以加个定位，这个可能技术上要升级一下啊。
0: 对，这个也是可以的，因为如果老人离开家里之后，或者他有这个紧急按钮按的时候，如果不在家的话，确实我们也定位不到他的这个具体的一个位置啊，可能也不能第一时间的去给他那个提供一个帮助啊。如果有定位的话，对，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的去收集到它
1: 这
0: 个这
1: 一块，里面是跟移动公司有合作，
0: 对对，
1: 它有一些设备啊，
0: 对，我们是和移动公司合作的。
1: 其实我们节目群里还有一些网友说也是住在你们这边社区里面的啊，就是平时你们这里开展的一些社区里面的活动也是蛮多的，包括暑期等等，大家也觉得那个生活非常丰富啊。
0: 对，我们现在的活动还是特别多的，因为我们是从2024年开始的话，我们也是实施了空间换服务的这么一个模式啊。那么我们现在像入驻的这个社会组织的话也比较多，已经有6家社会组织，还有1家的话已经是常驻在我们这边了。像我们开展的项目的话，有这个家校社的一个这样的一块。像我们现在开展的话，是有关于小孩子的福珍万家的家教学习社，还有像汤丽英家庭教育民事工作室，还有我们的这一个家门口青少年宫，那么还有我们福珍夜校等等一系列的活动。那么在这里也打个广告，就是我们接下去的话9月1号开始开学了，我们还会有4点半课堂，如果大家有需求的呢，可以来我们这边也体验一下。我们所有的这一些项目的话都是非常惠民的，我们肯定比市场上的价格不是优惠一点点。
1: 是的，所以又回到刚一开始你说上海有些人的话也买房买到这边的，在这里住的都是很幸福的，特别老人小孩这一块。
0: 对对对，
1: 是的。好，那么感谢周书记的分享。基层治理的话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只有日复一日的用心的服务啊。那么接下来相信我们福珍社区这边也会积极探索更多创新的一些社区治理的方式，来绘就社区治理的新画卷，为我们居民提供更加和谐的、更加温暖的、更加适宜的家园环境。再次感谢周书记分享，谢谢。
0: 好，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福珍社区的周军，来有福之社，做有福之人，共建和美福珍。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2: 搜罗新闻资讯，
3: 分享生活常识，
2: 聆听温暖声音，
3: 感受服务力量。
2: FM90.6 幸福生活
3: 正在直播。

0: 为你而来，平湖交通生活广播，
1: 用新闻记录社会，
2: 用声音叙述事实，
1: 平湖人民广播。元气满满早高峰，路况心情都畅通。大家好，我是汉林，
3: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
2: 这里是平湖 FM 90.6 Happy 下班路，每天下午4:30到
1: 906音乐派对开始喽！
2: 看得见的故事，听得见的风景，都在金平湖美江南。
4: 红帆船伴你飞翔，
5: 红帆船伴你成。
0: FM 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我们在这里。

0: 鹈鹕交通生活广播防诈骗小课堂上课啦！
1: 哎，快看，网上招聘兼职刷单，一天可以赚好几百呢！
2: 停停停，凡是宣传做兼职刷单返现的，都是诈骗。
3: 最近资金有点紧张，想申请网贷，可是怎么要我先交钱呢？
4: 千万不能信，网上贷款需要先交钱的，都是诈骗。
1: 露露，你看有人要买我的游戏装备，这把剑能卖800块钱呢。
5: 有这么好的事儿？要不你卖给他吧。
1: 哎，这提取货款怎么还得抽押金呢？哎，不对吧？
2: 为你的警惕性点赞，切记，非官方交易游戏装备账号的都是诈骗。
4: 小王啊，听说你最近交了一个新男友啊？
3: 是呀，网上认识的，条件都挺好的。他说啊，最近有个好项目，要我也投资点，大家一起赚钱。小张，你要不要也投点？
4: 哎呀，小王啊，这是钓鱼陷阱，你可别信啊！凡是网上交友诱导投资的，那都是诈骗。
3: 那我身边有个朋友说，他买了个理财产品，稳赚不赔的，收益还很高，总不会是骗人的吧？
4: 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呀？任何投资啊，都是有风险的。这些鼓吹高收益、号称稳赚不赔的投资理财啊，那都是诈骗。
0: 鹈鹕交通生活广播提醒您，诈骗套路深，学好知识好防身。
6: 好的，北京时间12:2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幸福生活，我是大江。还有点时间，带上一组新闻快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下一条，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呢进入一个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下一条，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已发布国家标准2800多项，其中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1400多项，占比超50%，有力地支撑了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的消息，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正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截至目前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了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2.8%。下一条，针对病理数据标准不统一、流动通不畅等一些痛点，国家医保局就是昨天公布了医保病理云搜索这个编引规范，那么这个也是编制全国统一的一个病理数据的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的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唯一的专属身份证。这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资讯就说到这里，最后把天气情况再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话，我们鹈鹕这边多云为主，局部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全天气温呢25到33度，东到东北风，内陆3到4级，沿海4级，阵风5到6级。那么沙德尔的话已经进入了东海海域，现在维持在一个强台风

风级正在向浙闽沿海靠近，不会正面的登陆我们嘉兴地区，但是外围环流呢肯定是有影响的。那么明天的话，台风距离还是有些远啊，那么也没有基本的一个风雨影响，以多云闷热，局部午后阵雨或雷雨为主。27号晚上到28号，就周四夜间到周五的话呢，台风外围环流会全面的覆盖浙北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平湖这边风力会明显的增大，降水增多，多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明显。那么8月29号星期六啊，台风就逐步西移了，远离了我们平湖地区，风雨整体减弱，以多云到零星阵雨天气为主。那么这个的话跟大家也来说一下，即便这个台风主体距离我们这边还是有些远啊，外围水汽符合啊，动力抬升等一些作用呢，依旧会带来增风增湿的一些个变化啊。那么也就是说，台风不登陆啊，其实没有在我们这边登陆，我们这边其实还是会有风雨的啊，而且降雨也是比较明显。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整个台风的一个路径存在小幅调整的可能。那我们也会实时的为大家播报最新的一个信息，请大家也是关注我们电台的各档直播节目。好，具体来看，今天是多云，局部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到后天的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今天最高温度33度，明天早晨温度最低26度，最高32度啊。后天的话，星期五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好的，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一个半小时收听和陪伴。各位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欢迎加入我们节目群，节目 QQ 群号9258285。好，我是大蒋，明天中午的11点 FM90.6 再见。

0: 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1: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0: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1: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0: 许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2: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1: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3: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4: 有请新郎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
5: 婚礼啊，就应该办得排场大一点，有面子。
6: 老妈，我们想要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7: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主持自己的婚礼。
8: 今天的婚礼没有专业的。
0: 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9: 自行车的这个方式呢，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一个目的。
10: 蹦蹦蹦，
0: 浪漫不浪费，
6: 减半不减爱，
0: 移风易俗，
11: 从我们开始。
10: 蹦蹦蹦。
12: 话说传媒路906号开了一家春来茶馆。
13: 客官，里边请。
12: 江湖各路能人齐聚在此。
14: 我认识到这人，
15: 这个女家真贼哦。
16: 这种做理是够多的。
12: 你想知道的，这里都有。阿春，
17: 哎，
12: 上茶。
17: 来啦。
18: 春来茶馆全新上线，每周一三五日12:30首播，24、2612:30重播。各位客官，里边请。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准时光临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春来茶馆节目，我是主持人阿春，很高兴在电波当中与您准时相会了。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台风的相关信息。据最新的消息，台风沙德尔呢正向这名沿海靠近，即将进入24小时警戒。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在今天凌晨穿过琉球群岛进入东海，今天早晨的8时，位于浙闽交界偏东方向约68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即北纬27.7度，东经127.3度，中心最低气压955帕，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4级，7级风圈半径是350到400公里，10级风圈半径是120到150公里。12级风圈半径是50到60公里，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即将在今天上午进入24小时警戒线。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动速度逐渐减慢，并向浙江沿海一带靠近，在27号夜里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苍南到三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强度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那么根据台风沙德尔最新移动路径研判，27号到28号受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我市风力将增强，有分散性雷阵雨。27号早晨起，风力逐渐增强。27号到28号，最大阵风内陆7到8级，沿海和杭州湾水面8到9级。28号夜里风力逐渐减弱。27号早晨的80到29号早晨8时呢，累计面雨量可达到20到40毫米，局部50毫米以上。鉴于台风沙德尔正向浙闽沿海靠近，我市也已经启动了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居民朋友们，一定要高度的警惕。

0: 意提前做好应对台风的各项措施，尤其是我们农业生产上各项防范工作。那么我们再具体看一下今天和明后两天的天气，预计受台风外围影响的8月26号至8月28号的天气都是以阵雨为主，全天温度在26到32度左右，风力会相应有所增强，请大家注意防范。好，那关于天气以及最新的台风动态，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赶紧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农言农语，还是来了解一下最新的三农资讯。
1: 农事信息传递，
0: 浙江省第二批未来乡村创建，
2: 广大的种粮农
3: 贴心服务三农。
4: 欧月这一块卖不出去，必须就是花一开都要剪掉，
5: 包括他们的困难，
6: 就大小的那些企业。
1: 农言农语，
0: 农言农语，我们今天先来说一说果蔬基地如何筑牢三级防涝网。今年的台风特别多，随着极端灾害性天气的增多，短时强降雨、河水倒灌等风险频发，对果蔬农业生产构成了严峻的挑战。那为了有效应对这一难题，浙江旭之源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创新研发了果蔬三级排水防涝技术。这项技术呢，集地下管网集水、分区逐级墙排，还有外围堤坝挡水于一体，可以广泛应用于规模设施大棚及陆地果蔬农业基地，全面提升基地的防汛抗灾能力。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主要技术包括三块，地下管网集水是其中一块，也就是在联动大棚土壤下70厘米处呢，铺设循环暗排管网，8米跨度排一根暗排管，连续循环排管，每5亩区域配套建设一座长3米、宽2米、深2米的墙排井，倒灌水呢通过渗透压作用自动汇入墙排井。第二块是分区逐级墙排。这是依托大棚四周水泥排水沟渠作为中转载体，在墙排井积水达到阈值之后，及时启动配套水泵设备，将井内归集的积水统一抽排到外围水泥沟渠，实现积水有序中转、分区疏导。第三块是外围堤坝挡水，也就是在基地外围修筑高1米、宽2.5米的标准化防淹堤坝，有效阻隔外部河道高水位的倒灌，同时配套墙排设备，将水泥沟渠内的中转积水统一墙排入外围河道。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极端雨情考验当中呢，这种三级排水防涝技术成效凸显。浙江旭之源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基地面临着外围河床水位高出基地50厘米的严峻倒灌风险，同河道沿线其他农业基地普遍受淹时长都超过72小时，部分基地甚至超过96小时。生长期果蔬、多年生经济作物受损严重，而旭之源农业基地仅受淹24小时便完成了全域积水排干，快速化解内涝险情，最大限度保全了设施设备与在田作物，有效规避了长时间积水带来的作物死亡、品质下降、大幅减产等损失。该基地葡萄价格依然稳定在每斤16元，而受淹其他基地处理葡萄最低价格在每斤4元，价格差4倍。果蔬三级排水防涝技术为本地及同类地区农业基地防汛防涝、稳产保收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再来关注一下，我是春风月城湾安居项目。这个项目在近期呢启动集中交付了，226户居民拿到了新家的钥匙。当天在春风月城湾安居项目启动集中交付的现场呢，一派喜庆热闹景象，交房登记、验房政策解读、物业办理等6大专项工作组提供一站式全流程服务，针对大家关心的安置

政策、户型细节、物业收费等问题，工作人员面对面答疑解惑，专业验房人员全程陪同入户查验，细致排查墙面、门窗、水电等细节问题，实时记录并对接整改，交付现场秩序井然。此次交付为期3天，涉及我市7个行政村226户征迁群众，交付优质安置房287套，以实打实的民生成果兑现市民安居期盼。这个数字背后是曹桥街道多年来稳步推进征迁安置、持续优化居住条件的坚实步伐。近年来，曹桥街道墙里花苑、南辰名都、月湖里等比肩商品房品质的安置小区相继建成，越来越多的征迁农户搬进了好房子，实现了从有房住到住好房的跨越。月城湾小区之所以大受欢迎呢，与其所在地段的优越条件也是密不可分的。将最好的地段留给征迁居民，这是曹桥街道从选址之初便明确的民生初心。春风月城湾安居项目坐落在六店大桥东兔北侧、平善大道西侧，项目整体规划科学宜居，共建12栋高层住宅，总户数是1052套。不仅交通便利，也是曹桥街道距离市区最近的核心地块之一。与好地段相匹配的还有小区内的好环境，小区内绿植错落有致，步道干净整洁，儿童游乐区与健身设施一应俱全，与周边日渐繁华的城市商圈融为了一体。居住在这里呢，既可以享受城市配套的便利，也不失乡镇社区独有的安静从容。为精准贴合不同家庭的居住需求，打造了80平米、110平米、130平米、168平米4种多元化户型，差异化的房源配置既兼顾了不同家庭的人口结构与经济承受力，也为有序选房提供了有效引导。小区内还配套了充足的机动车位，总数达到1542个，并且采用人车分流设计，全方位保障居民安全便捷出行。而随着月城湾小区的交付，曹桥街道同步调整完善了新的宅基地置换公寓房实施办法。新办法在安置房源选择上进一步拓宽了选项，选择宅基地置换公寓房的农户新增了南辰名都、月湖里、月城湾3个选择。后续曹桥街道还将会持续做好项目的交付服务保障工作，加快周边公共配套的完善，同时密切关注已安置居民的实际居住体验，让每一户征迁居民都能够在城市发展当中住得安心，过得舒心。再来关注一下2026沪浙乡村半程马拉松活动，这项活动开跑时间啊已经敲定了。2026金山平湖半程马拉松暨沪浙乡村半程马拉松将在11月15号开跑。作为2026平湖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推广活动的重要内容，本届沪浙乡村半程马拉松赛事由我市广城镇和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联合举办，今年是第6次携手共办跨省马拉松赛事。赛事路线将串联起平湖与金山的美丽乡村风光，让运动健儿们在竞技比拼当中沉浸式领略江南田园兼具柔美恬静与现代科技的独特风韵。沪浙乡村半程马拉松赛事不仅是两地深化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展示乡村振兴成果、推动农文旅融合、促进全民健身的品牌活动，正不断把浙沪毗邻地区的地缘近转化为发展亲。目前赛事报名通道尚未开启，广大马拉松爱好者呢可以持续关注平湖发布或者是金平湖来获取最新的报名信息。好，还有一个关于乡村展馆建设的小资讯要告诉一下大家。
最近，独山岗镇赵家桥村的同行宇宙中国航天科普园建设如火如荼。据介绍呢，项目规划航天科普园和未来乡村共建园两个核心板块，配套建设航天科普二号馆、航天科普园等

特色场馆。那园区部分场馆呢，预计10月开启试营业。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农言农语的全部资讯。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可是没有领受到与一齐的美景，总不免是憾事。三年前，农日光照射，春花更是姣好，鱼儿也更活泼，一霎时的景物变化更使人一爽神怡。鱼游水底活，花对暖阳交，花港观鱼别是一番风味。我又想到自来写游鱼的文章首推唐人柳宗元，他在湖南永州写的《小石潭记》：日光下澈，影有石上，恰然不动，书永远是，确实能写出鱼的神态。但是早在战国时代，孟轲的《孟子》一书中就有几句形象极为鲜明的语言，假托一个管池子的人之口，描述放鲜鱼到池子里鱼的神态。他写道：池舍之，鱼与焉，少则洋洋焉，悠然而逝。刚把鱼放在池子里，鱼还不很灵活，稍微隔了一会儿，它就摇着尾巴自由自在了，忽然间远远地游去了，不见踪影，真是画工之笔。我想总要观察的细，体验的深，心与物游，笔随意运，才能抓得准，写得精，自然而又浑成。行云流水，鱼跃鸢飞，不仅给人以自然物的美感，也很有助于文思的开拓，气韵的流动和天机的活泼。西湖有三个观鱼的好地方，

0: 快速流失。所以不要买超市里敞开放的大桶豆，也别迷信保质期，唯一靠谱的指标是包装上的烘焙日期。如果一次买多了，可以分装成小份，真空密封后冷冻，但拿出来酸度和花果香气。冷萃呢，则是用冷水浸泡十几个小时，萃取缓慢，酸味几乎消下之分。速溶咖啡也在历经翻新，过去那种用劣质豆和填充剂做的粉末，如今被精品品牌取代。他们用高品质豆子萃取后冷冻干燥，热水冲开就能够还原一杯接近现煮的咖啡，尤其适合旅行和户外场景。走进一家陌生的咖啡馆，先别被菜单吓住。所有咖啡饮料归根结底只有两大类，滤泡式和意式浓缩。前者清亮如茶，适合细细品味产地风味；后者浓郁醇厚，是拿铁、卡布奇诺、摩卡等奶咖的基底。馥瑞白不过是不同比例浓缩与奶泡的重新命名，柯达多、短笛、直布罗陀也大同小异，不必纠结名字，直接告诉咖啡师你想要多大杯量、多厚奶泡即可。摩卡则值得认真对待，如果店家使用精品巧克力而非香精糖浆，再配合优质鲜奶和新鲜浓缩，那杯饮品会像融化的巧克力蛋糕一样令人幸福。同样，加奶加糖也是你的权利，喜欢怎么喝就怎么喝。咖啡师这个角色远比看上去要复杂得多，他们站在吧台后面，既是收银员、调酒师，又是厨师和心理辅导师，同时还要应对源源不断的社交互动。长时间站立和重复劳动很容易让人疲惫，有时难免显得冷淡或急躁。
1: 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2: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

欢迎回来，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带来的《说走就走》，所以啊，就是说这首歌听完之后会让大家有一种即将出发的感觉。这个大家平时如果真的想要去奔赴音乐节或者是演唱会现场的话呢，其实很多时候它可能就是一场说走就走的出发哈，所以这首歌也是很适合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然后包括里面的歌词，周杰伦写的歌词歌曲旋律，方文山做的词啊，瞬间就会把人带到旅途当中，星空夕阳荒漠啊，还有不顾一切出发的这样的一种勇气啊，想要说走就走还真是需要一些些魄力的哈。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同样是周杰伦写的，但是是来自 SHE 的，很多人的不能说是童年回忆吧，青春时候的一个回忆歌曲了，热带雨林送给你们。

焦麦琪呢其实也是音乐节的常客了，而且刚才的这首歌很适合在就毕业的时候这段时间听啊，所以呢暑假来听这首歌还是很有感觉的。今天话题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在今年暑假今年夏天你听过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演唱会或者音乐节，各位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接下来这位叫夏夏夏一的朋友就说了啊，今年暑假呢是去了户外的音乐节，然后本来以为是挺热的，但是那天呢正好是就是也没有太阳特别大，然后呢阴沉沉的一个天气，对于户外音乐节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尤其是到了傍晚的风啊也是特别的舒服，草坪上坐满了人，当喜欢的乐队出场的时候全场一起大合唱，然后包括身边很多的陌生的音乐爱好者跟着节奏一起摇摆，就感觉大家都在那个时候同频了哈。没有华丽的舞台，但是晚风和歌声包括人海啊都是这个夏天最难忘的一个回忆。因为他去到的是一个民谣的专场啊，现在很多音乐节都会分一些场次，像这个非常火的太湖湾的音乐节，我之前有去过几次，就在常州嘛，他每可能五一节假期或者国庆啊，接下来国庆应该也会有，然后不同的时间他会有安排不同的类型的舞台，可能第一天是说唱的，第二天是乐队，第三天是流行通俗为主啊。薛之谦有时候也会去。然后另外下一位听友他说和好朋友一起去的音乐节每一个都非常难忘啊，然后夏天的时候呢要提前抢好票挤在人群当中，然后呢现在是没有办法拿那个应援的灯牌了嘛，所以就只能说是可以拉横幅进去也是可以的，就这种小横幅短横幅是行的啊。然后整场演出呢他说因为有非常喜欢的歌手和乐队，所以跟他朋友是挤到了非常前面，如果大家想要去前排的话，就最前面第一排可能也很难挤过去，因为越到前面人和人之间的缝隙越小啊，所以很多朋友都是夜排的，晚上就在排队了，就想要去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位置。然后他说当一起蹦一起跳的时候大声合唱的时候是印象最深刻的哈。回想了一下这音乐节还真的是可能前排的朋友都是年轻人为主啊，确实是得有这样的一个体力和毅力啊，因为你得站将近半天啊，去得早的话可能将近要一整天，是没有办法坐的啊，这你一坐可能位置就没有了。下一首歌我们继续来听到的黄俊荣的代表作《太阳与地球》。

当时光都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星辰，我想我永远

欢迎回来，歌曲是梁静茹带来的《青青》。接下来的好歌分享，我们来听到的是迪克牛仔，大家也亲切的称他为老爹。当时在1960年出生在中国台湾，早年间啊，其实音乐道路还是比较坎坷的。年轻的时候呢，其实并没有像一出道就收获了掌声和名气，也没有比较扎实的背景，或者是能够征服所有的乐迷的气质感啊。那当时他在正式走红之前呢，已经在酒吧驻唱了十几年，那段漫长的岁月呢，也经常跑遍大大小小的酒吧音乐 live 现场，然后也翻唱过很多别人的歌曲，也当过乐队的主唱。那当时直到38岁的时候，迪克牛仔才正式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就凭借着火爆全国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那也是唱自王菲的《爱与痛》的边缘吧。我记得那首这首歌的粤语版就是王菲的《爱与痛》的边缘。那1999年的这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让大家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迪克牛仔，略带沙哑的嗓音，粗犷的造型，然后在歌曲当中也带着力量。那最初呢，这首歌原唱叫做黄中坤，1994年已经推出了，但是当时其实并没有掀起太大水花，而在迪克牛仔翻唱完之后，却让这首歌一夜爆红，也成为了一代人心中啊关于遗憾爱情的一个代名词。其实这首歌那么长时间过去了，还是非常经典。我们接下来重温一下这首歌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歌曲来自印子乐带来的借过，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下一首歌，好歌分享来自迪克牛仔的放手去爱。这首歌是迪克牛仔非常经典的专辑《风飞沙》中的一首歌曲，2007年，同时也是当时热播的电视剧《落地请开手机》的片尾曲。那也凭借着影视剧的热度啊，加上这首歌本身就非常好听啊，也是迅速的传遍了大街小巷，又成为了迪克牛仔后期的一首国民的金曲。那相比于之前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首歌可能更加偏向于高亢热烈的摇滚曲风吧，然后略带一点成熟哈，因为其实跟电视剧的剧情还是非常吻合的，所以也选用了这一首歌。那如果说《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劝大家珍惜过往的话，那这一首《放手去爱》可能就是鼓励大家把握当下。那接下来节目最后也送给各位这首迪克牛仔的《放手去爱》，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下午2点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0: 船，
1: 红帆船伴你飞翔，
0: 红帆船伴你成长。
2: 红帆船伴你飞翔，红帆船伴你成长。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红帆船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胡姐姐。12岁的孩子都能做什么呢？如果你拿这个问题去问平湖小少年张瑞，他会告诉你，能拿浙江省冠军，也能拿到全国冠军，能拥有数千的迷弟迷妹，更能登上国际大品牌的广告。这位在赛场上尽情地挥洒汗水的网球星星，正以非比寻常的火箭速度冉冉升起。就在刚刚结束不久的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当中，平湖12岁的小将张瑞摘得桂冠，拿下了这枚宝贵的单打金牌，这也是他今年拿下的第7枚金牌。可在登上网球赛场之前，张瑞只是幼儿园老师眼里一名普通的高能量小孩。上中班时，平湖少体校到学校里选拔网球苗子，从小活泼爱动的张瑞跃跃欲试，4年短网生涯为张瑞的网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为一项兼力量、速度、反应与判断力的综合运动，网球对选手的爆发力、协调性、临场预判能力要求极高。而在启蒙训练当中，张瑞的天赋彻底凸显，他的身体柔韧、反应迅捷，对球路和节奏的把控远超于同龄人。正式开启标网网球训练后，在少体校的指导下，张瑞就像一棵飞速成长的小树苗，从短网顺利过渡到了标准网。凭借精湛的球技和阳光气质，他还收获了一大帮的小迷弟和小迷妹的追随。他的社交平台账号网球少年瑞哥十分活跃，每条动态下以他为榜样的小粉丝们都会争相的点赞和互动。步入小学之后，张瑞成为了学业网球两手抓的运动男孩，每天3小时的网球专项训练是他最珍视的时光。凭借浓厚的兴趣和过人的天赋，与他同龄的孩子们渐渐地被他逐一击败。渴望挑战更高峰的张瑞大胆越级，主动挑战高中生选手，如今他已经能和高中生打得有来有回。他十分坚信，现在我能和他们抗衡，未来一定可以战胜他们。走体育竞技这条路到底是

0: 不是很辛苦呢？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张睿感到辛苦的时刻恰恰是无法站上赛场的那些时间。国内青少年网球采用 CTJ52 周滚动积分体系，选手需要奔赴各地参赛累积积分，从此提升全国排名，获取更高级别的赛事资格。当时张睿年纪尚小，不符合大赛的参赛标准，只能在训练场上日复一日重复多球、挥拍等基础训练，羡慕大孩子们能前往，哭了鼻子。妈妈，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去打比赛呀？正是这种天生的竞技型特质，让张睿不惧压力，享受对抗。越是高强度的赛事，他的状态越是沉稳出色。曾有专业解说赞许他，无论是精神面貌、比赛气质、战术的分配都十分的优秀，是未来之星。2026年短短7个多月，张睿就在全国各项赛事中一举拿下7个冠军，让他的名字彻底响彻全国青少年网球圈，荣誉加身。他却从未浮躁，始终坚守对网球最纯粹的热爱。赛场的一次次磨砺让张睿愈发的自信坚韧，也给他带来了新的机会。2024年6月，耐克正向全国寻找实力与颜值兼备的6边形运动小将。10岁的张睿凭借全国 U10 赛事前3的亮眼成绩，成功被品牌方选中，解锁了广告拍摄的全新体验。在玉龙雪山下奔跑，在烈日球场挥拍，在各大商场广告牌亮相，少年坚毅的眼神与灿烂的笑容被镜头定格下来，也感染了更多孩子以他为榜样加入网球这项运动中来。本周张睿将出征宁波，征战青少年网球巡回赛宁波站。这位12岁的平湖少年用热爱与汗水书写成长传奇，期待他在更大的赛场上继续乘风破浪，绽放全新光芒。
1: 让我们未来的文学家在这里起步，小阁原地。

心向阳光，健康成长，生命如同一株幼苗，在岁月的滋养中逐渐成长，而健康则是这株幼苗茁壮成长的基石，是绽放绚丽人生的保障。健康成长不仅是身体的强健，更是心灵的丰盈与精神的富足。健康成长需以良好习惯为基石，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日常生活中的点滴习惯，如同砖石，构筑起健康的大厦。规律的作息，让我们的身体在充足的睡眠中得到修复，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合理的饮食，为我们提供丰富的营养，滋养着每一个细胞。坚持锻炼，更是让我们拥有强健的体魄，能够抵御疾病的侵袭。良好的习惯如同春风化雨，悄无声息地塑造着我们的健康。健康成长应以积极心态为滋养，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乐观积极的心态是心灵的阳光，能驱散阴霾，照亮前行的道路。面对挫折与困难，保持微笑，坚信自己有克服一切的能力，便能激发内在的潜能，化困境为机遇。以平和之心对待得失，不骄不躁，不馁不气，方能在人生的起伏中保持平衡，让心灵在宁静中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知识是心灵的滋养品，智慧是精神的灯塔，在求知的道路上不断探索，汲取古今中外的智慧结晶。我们能够向我们便能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保持

0: 识清醒，做出明智的抉择，让成长的道路更加宽广，心向阳光，健康成长。健康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是幸福的源泉。正如罗曼·罗兰所说，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让我们在成长的旅途中注重培养良好习惯，保持积极心态，不断追求知识智慧，以健康的身心拥抱美好的未来，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接下来我要为大家分享一篇我自己写的作文《秋雨》。思绪纷纷，不经意间与你相遇。思绪纷纷，不经意间与你相遇。题记：秋雨，没有春雨的轻柔无声，没有夏雨的酣畅淋漓，没有冬雨的冰冷彻骨，秋雨是那样温文尔雅，缠绵悱恻，笔尖在书本上划过，天色变得阴暗，昏昏沉沉，给人一种晦涩落寞、愁肠百结的情感，心中好似压着一块大石头，沉闷乏味。风不时吹打窗户，也吹乱了我的思绪，烦躁催使我放下手中的笔，疾步走向窗边，望向窗边，草已被吹得折断了腰，微微泛黄的茎不知被风吹得飘到了哪里。刹那间，一滴水珠落到了我的鼻尖，心里不由得一惊，轻轻用纸擦掉，紧接着两滴三滴，越来越多的雨滴打到我的脸颊上，清凉舒畅，忧愁和思绪都随着风飘散了，一时间忘了雨在下，只管把头伸进雨幕，尽情享受它的洗礼，是如此惬意。竖起耳朵，细听秋雨的呢喃，聆听秋雨的倾诉，如钢琴一般，指尖落在哪里，就发出不同的乐音，默默地弹奏，如天上洒下的银珠，落在池塘，溅起微微涟漪，滴在金黄的枯叶上，缓慢地流淌下来，枯叶受不住雨滴的重量，随之在雨中旋转落下，好像在雨中跳舞的舞女，尽情展现她婀娜的身姿，惊奇地发现一滴雨正落在一朵含苞待放的花心中，好似正在孕育一颗水晶，泛着光泽。雨下大了，我赶紧把脑袋缩回来，秋雨如泼水一般倾泻下来，窗外灰蒙蒙的，像是织了一层厚厚的幕布，是水银做的，朦朦胧胧，时隐时现。把窗户关上，雨滴打在上面，有力而不失温柔，渐渐的，玻璃上的水珠晕成一团，只等着雨停。不知不觉，雨只是啪嗒啪嗒掉在地上。我跑出门外，仰望苍穹，天空一尘不染，如大海一样碧蓝，没有任何装饰。秋雨如丝，如绢，如雾，如烟，就这样与你相遇。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1: 天气百怪大自然，小伙伴们，我们来一起了解奇妙的世界。
2: 天下，小朋友们，热烈的夏日呢，悄悄地步入了尾声，崭新的学期啊，正在缓慢地向我们走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小心情？明明假期还有一点余额，但是心里啊，却莫名有一点慌张。一想到马上就要开学了，就忍不住啊，有些紧张和烦躁，甚至有点提不起精神。想到早起的作息、堆积的课本、课堂的节奏、新学期的学习任务，心里啊，就乱糟糟的。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开学焦虑。很多同学啊都觉得焦虑是不好的情绪， 是自己

0: 不够勇敢，不够自律才会这样。其实啊，小朋友们，大家不用自责，开学焦虑呢，从来都不是缺点，而是每一个认真对待学习，对自己有要求的同学都会有的正常的小情绪。松弛的假期和规律的校园生活截然不同，我们的身心啊，需要一点时间来切换。这份忐忑和不安是我们成长最真实的模样。小朋友们，我们不必强迫自己立刻元气满满，也不用逼着自己瞬间进入紧绷的学习状态，试着温柔地接纳自己的小情绪，慢慢地调整自己的心态。想要轻松地告别开学焦虑，首先呢，就要和假期好好地告个别，不用在开学的前一天熬夜赶作业，也不用纠结假期有没有虚度。假期的意义呢，本来就是让我们卸下疲惫，身心放松。那些在家里边追剧的快乐，玩耍的轻松，陪伴家人的温暖啊，都已经成为了我们的能量。好好收藏好这一份美好，带着好心情奔赴新学期吧。其次呢，我们就是要慢慢的调整自己的生活节奏。假期里面晚睡晚起的作息，随心所欲的状态，不用一下子就改变。我们可以提前几天早睡10分钟，早起10分钟，慢慢的贴近校园作息。每天抽出10几分钟，要整理好书包，翻看课本，简单的规划一下新学期的小目标。我们微小的改变啊，会让我们的身心慢慢的适应，不再对开学感觉到陌生和抗拒。最重要的一点呢，是降低自己的期待，允许一切慢慢来，不用害怕新学期的难题，也不用担心自己跟不上进度，也不用纠结自己会不会做得不够好。新学期啊，是全新的开始，过去的遗憾呢可以清零，新的机会啊正在等候。学习从来不是一场冲刺赛跑，哪怕每天只进步一点点，也是最好的成长。新学期呢，我们可以见到久别重逢的老师和同学，可以和好朋友一起在课间聊天，并肩学习，可以解锁新的知识，培养新的爱好。教室的朗朗书声，操场的欢声笑语，课堂的新奇探索，都是校园里独有的温暖和美好。希望每一位同学啊，都能卸下心里的不安，揣着热爱和勇敢，奔赴崭新的校园时光。
1: 一个个温馨的小故事陪伴你成长，多彩的智慧滋养着你的心灵。
2: 故事岛，
3: 喂，小雨吗？
4: 乔乔姐，
3: 抱歉啊，小雨，我答应这周给你买的新书包暂时兑现不了了。
4: 啊，发生什么事了吗？
3: 我被人给骗了，之前不是有个人请我给一本书画插画吗？现在画都交上去半个多月了，对方却一直不给我劳务费。
4: 啊，这不是耍无赖吗？为了画好那本插画，你在图书馆泡了一个多月查资料，又在画室画了2个多月，人都瘦一圈了，却被他们白白拿去了劳动成果，这不公平。要是让我看见那些
5: 列座就列张。
6: 神奇图书馆故宫奇遇记第19集，荷包传书。半间教室那么大的一个房间，一排大通铺占去了一半，几个清朝宫女打扮的姑娘散坐在通铺边，愁眉苦脸地望着董小雨。
7: 怎么办啊，董姑姑？
4: 董姑姑，听起来我现在是个宫女的头了。怎么了？
7: 哎呀，就是那个刘金玉刘公公啊，他一会儿又该来了。
6: 一个扎着绿头绳的宫女边说边抱着一个大包袱走了过来。
4: 所以
7: 这些荷包我们到底交还是不交？
6: 宫女掀开包袱皮儿，董小雨只觉得眼前一亮，定睛一看，嘿，包袱里面是一堆荷包，圆的、椭圆的、蝴蝶形的、葫芦形的、鸡心形的，每一个呀都绣着精致的花纹，挂着黄色的穗子。
4: 荷包啊，
7: 那当然了，这可是董姑姑您领着姐妹们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呀。一想到要给那个黑心的刘公公白白拿去了，我就觉得心痛憋屈。

0: 白拿去。
1: 这话听起来有点耳熟。一打听，原来乾隆皇帝的庆妃娘娘向这些宫女定制了一批荷包，可荷包一批一批的交上去了，工钱却被一个叫刘进玉的太监扣在了手里，迟迟不发给宫女们。董小雨顿时也愤愤不平起来，
0: 这不是跟乔乔表姐一样吗？
2: 要我说，剩下的这些荷包咱们先别给他，他什么时候结工钱咱们什么时候交荷包。
0: 对，别给他，让他先把工钱结了。
3: 这能行吗？
1: 正说着，又有一个宫女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
4: 刘公公来了，刘公公来了。
0: 啊，怎么办呀？先把荷包藏起来。
2: 藏在柜子里。
0: 好。
1: 柜子门刚关上，一个头戴红缨帽、身穿蓝布短褂的太监快步走了进来。
5: 我说董姑姑，那346个荷包今天总能交货了吧？
1: 董小雨定了定神，
0: 交，确实能交了，只是劳烦刘公公先把我们的工钱给结了。
5: 这是庆妃娘娘定制的荷包，还能少了你们的工钱不成？赶紧拿出来吧，娘娘那边催得紧呢。
2: 哼，你去年就是这么说的，我们信了你的话，把荷包全交了出去，结果怎么着？受包子打狗，一去无回。
5: 嘿，你这个丫头片子怎么说话的？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是得先让庆妃娘娘验完货吧。
2: 你先把欠款结了。
5: 你先把荷包给我，
2: 先结账，
5: 先交货，
2: 先结账，
5: 先交货，
2: 先。
5: 哎呀，董姑姑，您是荷包头，您说句话。
0: 我的话就是，刘公公你应该尊重我们的劳动成果，先把欠款结了。
5: 董哥哥，
0: 哼，
5: 姑奶奶，哎呦，我的亲姑奶奶。
1: 董小雨把头一扭，
0: 随便你叫什么，也得先把欠款给结了。
5: 你，
1: 刘公公变了脸色，眼睛里好像要冒出火来。
5: 好你个董桂芳，你不要不识好歹。当初要不是我向庆妃娘娘推荐，这做荷包的差事轮得到你？今日午时，你若再不交出荷包，休怪我翻脸不认人。到时候别说这点欠款了，日后所有的荷包活你都甭想沾边。哼！
1: 讨工钱失败，屋子里的气氛变得沉重起来。
4: 本来想逼他一把，结果反被他将了一军。要是以后他真的不给咱们安排活了，可怎么办啊？我还指望着这工钱补贴家用呢。
0: 那咱们就去庆妃娘娘那儿揭发他。
4: 庆妃娘娘，咱们这身份哪配见庆妃娘娘啊？别说见娘娘了，就是想踏出这院门又谈何容易。宫中有规定，不准宫女到处乱走，被抓到是要砍头的。
2: 那个刘公公就是仗着咱们见不着庆妃娘娘才这么肆无忌惮。
0: 啊，
1: 这可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董小雨越想越觉得憋屈，为这些辛苦做荷包的宫女，也为自己辛苦画画的表姐。
0: 不行，我一定要想到办法帮他们讨回公道。
1: 董小雨的脑子飞快地转动起来。
0: 有了。
1: 中午，当刘公公再次登门的时候，他的眼睛弯成了两道月牙。你猜他看到了什么呀？荷包。宫女们的通铺上规规矩矩地摆放着一堆精致小巧的荷包。
5: 哎，这就对了嘛，识时务者为俊杰，明年这活啊还给你们做。哈，
1: 董小雨不理他，手上却忙着用布把荷包都包起来。
5: 哎，先别急着打包啊，我得先清点一下数目，万一缺了一件两件的，我可不好交差呀。
0: 不必了吧，刘公公，庆妃娘娘那边不是催得紧吗？
5: 哎，不差这一刻钟。
1: 不容分说，刘公公就伸出筷子似的干瘦手指，捏起一只只荷包数了起来。
5: 一、二、三、

30、31、32、33、34、101、102、103。

0: 小雨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原来啊，董小雨和宫女们给庆妃娘娘写了一封信，揭发了太监刘公公连续两年拖欠宫女工钱的事，就装在这只岁岁平安荷包里，万一被刘公公摸出来，那就功亏一篑了。
1: 我帮你数。
0: 一道白光闪过，另一只手伸了过去，抢先抓起了那只荷包，是那个扎绿头绳的宫女。
1: 209，这一只岁岁平安荷包是我熬了五个日夜亲手绣的，那几日天气骤冷，手指冻得握不住针，我就一边对着手指哈气一边刺。
2: 啊，哎，辛苦辛苦。
1: 210，这一只打紫绣金边孔雀纹荷包是董姑姑绣的，这种打紫绣法比普通的平绣复杂三倍，花了董姑姑半个月的时间才绣成。211，这一只福禄寿纹葫芦荷包是红儿绣的，红儿手生，那个福字总是绣不周正，拆拆绣绣了好几次才算过关。212，这一只凤穿牡丹纹荷包是兰姐绣的，这种材料不容易下针，兰姐绣完后手指肿了七八日。213，214，
0: 伴随着小翠的叙述，
1: 216，
0: 宫女们在日光下一针一线做荷包的样子清晰地浮现在董小雨的眼前。
1: 344，345，346，刘公公您看可有少见，要不要我们再给您数一遍？
2: 不少，刚刚好，我这就回去呈报庆妃娘娘。
0: 刘公公走后，董小雨和宫女们陷入了焦灼的等待。
1: 你们说庆妃娘娘能发现那封信吗？
3: 就算她看见了，能相信咱们的话吗？
1: 也许我们应该留一些荷包在手上，
0: 用衣服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饭。天色快要擦黑的时候，
4: 有人吗？董姑姑在吗？
3: 在
1: 在。
0: 一个穿着素色绣花旗袍的宫女走了进来。
1: 刘公公拖欠你们工钱的事，娘娘已经知道了。
3: 太好了，苍天有眼，
1: 娘娘英明。庆妃娘娘让我把这个交给您，说是您应得的。
0: 董小雨一看，嘿，不正是那个岁岁平安荷包吗？打开荷包，
1: 银子，是银子，一共95两2钱，刚好是欠咱们的工钱。
3: 太好了。
1: 祝您一日
5: 高
3: 寿。
6: 后来爸爸请了律师朋友，通过法律手段帮乔乔表姐讨回了应得的报酬。你遇到过什么不公平的待遇吗？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
1: ，
0: 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各种琐事。

0: 执着，
1: 心情烦躁，
0: 心情烦躁，
1: 但不管它是温柔的，
0: 不管它是温柔的，
1: 还是大声的，
0: 还是大声的，
1: 你都要记得，
0: 我都记得，
1: 妈妈永远爱你，
0: 妈妈永远爱我。
1: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1: 叮咚，你的快乐专属闹钟已响起，下午4点半准时上线啦！
2: 是不是觉得一天过半，电量告急，心情荡到谷底？停停停，先别放弃，我不同意你放弃下午4点半。谁说一天过半就只能摆烂等下班？下午4点半明明是一天里最治愈的中场休息。当钟表指针指向这里，城市的快乐开关被悄悄按下。下午4点半是一天的一半，更是快乐重启的起点。每天下午4点半，锁定 FM90.6 Happy 下班路，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接续快乐，把下午4点半过成一天里最

0: 不需孤独思考，只需会心一笑。欢迎各位在傍晚的4:30准时锁定收听 FM90.6 Happy 下班路，我是主播韩林。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静瑜。
0: 是的，今天呢来到了周三啊，今天这个又是下班时间了。
1: 对，
0: 哎，周三说明要结束了。
1: 那
0: 其实今天天气还是相当好的啊。
1: 对，这是周三结束，说明离台风越来越近了。
0: 我刚想说呢，我说本来我们这两天办公室大家也在讨论啊，想必各位也刷到这个气象的新闻啊，大家也都在关注台风的最新的动态啊。
1: 四台共舞。
0: 对对对，但对咱们可能会带来直接风雨影响的就是台风沙德尔。
1: 对，就那一个。
0: 哎，对，那就是千盼着万盼着不要让他在周末来。
1: 哎，是，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周末就是需要抗台啊。
0: 是的啊，因为就是前面两个呢，哎，大家也都这个经历了啊，
1: 是，
0: 周末得加班。
1: 就你按照历年的很多台风的时间节点呢，也都会正好卡在周末。
0: 对，我们之前就跟大家有分享过，说这个为什么台风，哇，只是周末是老爱周末来，
1: 对，你瞧瞧
0: 就影响。那你基本上这三天，一周就七天，这就已经占三天了。
1: 对，
0: 啊，就是几率是非常大的啊。那像这一次沙德尔呢，大概率这个风雨影响也都要在周五发生了啊。所以大家接下来这两天上班，尤其是周五这个上下班的路上啊，还是得要注意一下的。
1: 哎，带个一把这个叫晴雨两用伞。
0: 对对对，看看天气啊。不过大概率啊，这个正常发展，后续不再变动的情况下啊，那周六周天呢，这个台风沙德尔对咱们的风雨影响就基本上渐渐趋于结束了啊，所以不太会影响到大家这周末的正常的可能出行的安排啊的一些。

0: 计划啊，但是咱们还是要小心一些的。
1: 是的，
0: 嗯，要多多关注天气。
1: 是，
0: 好，那我们依旧老惯例，在节目的开始呢，跟各位来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聊点外卖啊。生活当中大家可能未必是那种经常会点外卖的啊，但是绝对都点过，
1: 哎，难免会点一下啊。
0: 我这不管是点吃的还是点喝的，
1: 对
0: 啊，或者说大家有时候在这种网上买那种就是一些物品啊，这种超市买东西，
1: 是
0: 可能也会在这个手机点外卖啊。那很多人呢可能点外卖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备注啊，这种就是比较精细化的需求了，对吧？比如说我吃饭，那我不吃香菜啊，那商家在做的时候他肯定不知道呀，你就得通过备注去告诉商家。
1: 哎，因为大家平时吃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忌口啊，
0: 哎，是的，
1: 哎，你吃方面的一些小习惯，而且咱们中国人对于吃又非常讲究，对吧？
0: 是的，
1: 你说你都点外卖了，那是不是还得对自己稍微再好一点呢？哎，得备注一下啊。
0: 对，就比如说不吃香菜啊，多放点辣，少放点盐啊，不要太油了，
1: 哎，
0: 等等等等啊。但是其实真实的，就是外卖的备注啊，远远比大家想象中的要更加精彩啊！有些朋友真的这个外卖备注啊，这堪称是许愿池啊，
1: 不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么简单啊。
0: 对，不只是简简单单的说放什么不放什么了，
1: 这是常规款，
0: 啊，真的就开始就给商家就是出难题啊，然后给提一些可能不切实际的要求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各位聊一聊大家就是知道的一些或者你写过的一些比较离谱的外卖备注啊，那就是大家写完之后啊，或者写完就发完之后，商家有没有真的照做。
1: 哎，这商家呢，我觉得站在他的角度毕竟是顾客，
0: 嗯，
1: 能够满足的他也想给你满足。
0: 我觉得一般来说只要你不太为难，
1: 哎，
0: 都会满足的。
1: 对的，
0: 除非是那种刁难人的，
1: 哎，能力范围之内，对吧？我倒还好。
0: 对，我发现我细想一下，我最近这一段时间点外卖可能会稍微麻烦商家一下的备注，就是我之前点那个沙县鸡腿饭啊，就减脂嘛，对吧？然后就说这个你吃那个鸡腿啊，鸡腿得去皮，
1: 对
0: 啊，然后我就觉得自己买来之后啊，再一点点把那个皮去掉太麻烦了，对，我就会备注，我说老板啊，祝你发大财，能不能帮我把这个鸡腿皮去了啊，然后多放点青菜，不要放什么什么，因为他就是那个沙县的那个配菜啊，除了鸡腿，除了那个卤蛋，
1: 对，
0: 它剩下的配菜是给你随机放的，它有时候可能是土豆丝，有时候可能是
1: 青菜
0: 啊，对对对，各种不一样的。然后我就怕他给我分到土豆啊，
1: 对
0: 我就想说，那你能不能给我多放点青菜？
1: 淀粉太高了。
0: 对，我就说啊，老板帮我多放点青菜啊，然后土豆不要，然后这个米饭少点啊，然后鸡腿帮我去皮，祝你发大财。
1: 鸡腿选个大一点的。
0: 对。然后我就因为写了很多嘛，这要求，我就想，那这老板可能未必会做到啊，就想着没做到也算了，我就自己再去皮也可以
1: 啊，
0: 结果没有想到我写的这几个要求老板真的都做到，
1: 全单照做
0: 啊，帮我鸡腿也去皮了，然后那个土豆丝也换掉了，换成
1: 青菜了，
0: 更多的青菜
1: 啊，
0: 对，然后米饭也确实少了，我真的觉得老板给你点赞，然后后面吃完我就给他点了个好评，
1: 五星好评，
0: 就值得，
1: 对，还能再点，
0: 嗯，
1: 就我发现就是很多的这种小店铺啊，这种商家还真的都蛮细心的，
0: 对，
1: 之前我点过一个，好像是这个叫猪脚饭吧，
0: 龙江猪脚饭，
1: 猪脚拌饭，
0: 嗯，
1: 然后就我嫌它太干了嘛，之前点过一次，然后第二次就备注了，跟老板说能不能帮我多加点汤，多加点卤，这就是一勺的事儿嘛，就体验感特别好，就吃的不会很干。
0: 其实就我觉得像这种小要求啊，老板基本都会做到的，
1: 我们也没有特别过分的要求，
0: 对对，多放点什么，多加点什么啊，那我觉得应该老板，哎呀，顺水人情嘛，这开门做生意啊，
1: 捎带手的事儿，
0: 对对对，那可能有一些就是稍稍有点离谱的需求，
1: 小过分了啊，
0: 对，你知道我之前
1: 有刷到过什么吗？
0: 我之前有刷到过一个网友分享的啊，就是说他每次点外卖啊，他都一定会比别人多一个荷包蛋。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就因为我想，就是毕竟一个荷包蛋啊，你要单点的话，可能你得加个一块钱、两块钱， 那很多老板未必会免费愿意就送给你啊。
1: 对，
0: 然后你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吗？
1: 嗯，
0: 他每次点外卖都会备注一下，老板，我今天过生日，能帮我多加个单吗？
1: 这万一一年当中点了好点了好几次这家店呢？
0: 对啊，我心想这一家店不能用第二次吧？
1: 老板说你这一年生日过多少次？
0: 对，因为我们不是商。

0: 家啊，但其实我们不知道这个商家他那边的页面啊，
1: 嗯，
0: 但我看网上有商家分享的，就是有网友自己可能做餐饮行业的啊，他分享自己在那个外卖接单的那个页面，
1: 嗯，
0: 你是可以看到点单人他历史点单的
1: 啊
0: 这个消息的、
1: 啊、应该是有的，
0: 对，就比如说这个人啊，他在你这家店过去这段时间点过多少次，
1: 历史消费记录，
0: 对、嗯、上一次他点的是什么东西啊，什么时候他你都能看到的很清楚的，所以就是有一些就是你经常点一家店点一家店，你会发现哎次数多了之后，这老板可能就是肉给你放多一些了，
1: 哎
0: 啊，然后给你包装更精致一点了，
1: 嗯，配菜加一点，
0: 对对对，配菜加一些了，就是老板发现你经常点他家，
1: 老客户，
0: 对，照顾生意，
1: 对，也是要给点福利的，对吧？
0: 对、哎、啊，都能看到啊。
1: 对，你说这荷包蛋非得每次点都吃吗？咱就这么爱吃吗？
0: 啊、一天三一年365天，每天都过生日啊！只要点外卖，老板今天我生日，
1: 一个月过一次。
0: 这就过分了啊！
1: 看一下下一个随机的店铺是哪一家，在哪里过生日呢？
0: 是的。好，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群里来互动分享一下啊，都有写过哪些好玩的或者很离谱的这种外卖备注的需求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用一首歌曲开启大家今天的下班路。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接下来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点外卖的时候啊，都会不会写备注啊？比如说吃的喝的啊，我有些忌口的啊，什么东西不要，我都会就提前写。
1: 这些常规款可能大家比较多，
0: 是的。或者呢，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哎呀，脸皮厚一点啦啊。比如说你经常点这一家呢，你会想着，哎呀，老板能不能送我个啥？
1: 哎，
0: 肉多给一点儿啊，然后菜多给一点儿之类的，
1: 这都还算可以，
0: 这都还好了啊。那就有一些可能再
1: 无中生有的，可能就不太行了。
0: 再无理的需求就不太行了啊，
1: 带瓶酒啊之类的，
0: 对，
1: 不太行啊。
0: 哦，哎，你别说，我今天还刷到一个外卖员啊，他自己作为博主，他分享的，他就说，如果大家就比如说你经常出去吃饭啊，你像在杭州、像上海这种外面周末呀，餐馆人很多嘛，你要去排队，然后你又不能线上取号，你就可以点杯奶茶，然后点到这家店前台，然后呢跟外卖小哥打个电话说一下，说我给你打赏5元，你帮我取个号，然后你把取的号放那个奶茶袋子里，这样的话你既不用自己提前去取号，然后呢你又可以到了直接喝奶茶。
1: 哦，到了直接喝奶茶，这还好聪明哦。
0: 对，你就多花个5块钱嘛，
1: 就是，
0: 那一般外卖小哥都愿意的。
1: 得算好时间吧。
0: 对，算好时间啊，提前把这个号给取好啊。哇，我就觉得好聪明，
1: 神
0: 是的，
1: 神主意。
0: 哎，我觉得像这种备注，外卖小哥应该看到他还挺开心的。
1: 打赏5元还是可以的。
0: 对
1: 对啊
0: ，白挣5块啊，我就顺手给你取个号嘛，
1: 当个黄牛。
0: 是的，我又不需要在这等啊。好，来看看我们各位听我们的分享都写过哪些离谱的要求啊，好玩的要求。那听友蛋黄肉粽说啊，说他每次备注都会写不要餐具，但是商家每次都会给他餐具，
1: 很环保了
0: 啊。其实现在很多朋友比如说在家点外卖啊，你都会不要餐具，因为你点来这种一次性筷子或者那种黑的软的那个塑料勺，对吧，你自己也不想用的，
1: 你这汤里一放它软了都。
0: 那之前就是我点那个外卖啊，我忘了吃什么来着了，就是我那个勺子进去还没把那个饭给它盛起来呢，那个勺子已经断了。
1: 对啊，我之前就有过喝汤他送的免费汤嘛，那汤太烫了，我那黑色勺子进去就变形了，出来就变形了，我就直接扔掉了。
0: 质量也不好，没有怕有什么脏东西啊。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比如说跟他说不要，
1: 就我们主要就是怕麻烦，那商家可能就是也习惯了嘛，他觉得放不放反正也无所谓了。
0: 对，或者商家就出于考量，他说反正我先放你可以不用嘛，
1: 可能就是已经放在袋子里了，都放好了的，
0: 我先给你啊。好，再来看看其他朋友们的分享。有朋友说他自己点奶茶的时候经常会，因为就是点一杯嘛，点一杯很多商家是不给配送的，
1: 没到费用，
0: 对，不够起送价啊，所以呢他经常会点一些小料，但是他点了小料之后呢他会备注说这个什么什么小料不要
1: 哦，
0: 就是我凑单用，你不要放到我的奶茶里。
1: 哦，那就是说一定咱们可以点2杯嘛。
0: 对，我刚才想说好浪费，
1: 非得给自己纯亏一波。
0: 是的，
1: 就他可能觉得家里只有他一个人，点2杯更亏。
0: 那倒也是
1: 有可能啊。
0: 不行，点2杯，一杯不拆放冰箱这样。
1: 我之前也有过呢，我点一点点的那个冰淇淋红茶，他当时满多少钱，满20起送吧，一杯冰淇淋红茶呢，大杯也就18，你得加波霸1块钱，加奶盖3块钱，就反正当时就喝得特别饱。
0: 是的，这种我觉得倒是可以啊，但我也经常比如说点奶茶我凑单去点一些小料，但我不会说，我一般点了我就会要了，
1: 就喝嘛，
0: 对，我就加进去我就喝了。
1: 那这位朋友应该

0: 就是说他真的特别不喜欢吃这个小料，
1: 对，
0: 嗯，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做这个就是让自己纯亏的这个举动，
1: 但又非常想喝这家奶茶，
0: 对，
1: 好矛盾，就你就不能问问身边有没有朋友或者同事要不要一起喝吗？
0: 你这个行为应该店家要给他评一个 VIP 客户，
1: 对、啊、
0: 下次把他的配送费稍微降一点，
1: 店家很开心的，
0: 对、
1: 啊、
0: 就一直要点这一杯嘛，
1: 是的啊。听友小时啊，他说就是我觉得他说的这个也是大家经常会备注的、
0: 嗯、
1: 就是他晚上有时候自己在家点夜宵会备注千万别敲门、
0: 哦、
1: 或者千万别按门铃，
0: 对，这是给外卖小哥备注的，
1: 对、嗯、就是放门口就行，我自己拿
0: 啊。
1: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就尤其我回老家啊，我现在都不敢在家里点外卖就你知道在家里点外卖爸妈的反应是很大的，
0: 是你一开门怎么还会有 BGM
1: 啊、
0: 嗯？买什么了，
1: 对啊，妈，你又点外卖啊，又点奶茶啊，那就会唠叨嘛。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会，比如说趁爸妈睡觉啊，偷偷点，然后就点到那个就是门外，我就会跟他说，你就放门口，
0: 啊、自己去拿。
1: 对，然后你就给我打个电话，或者说你给我发个消息就行。
0: 嗯，那第二天的这个，
1: 外卖袋子怎么处理？
0: 对呀、啊，怎么带出去呢？
1: 这藏着，那就没办法了。人家有时候喝完了，那就不管了啊，对吧？我真吃了喝了，结束了，那就管不了了。
0: 对，
1: 啊、
0: 虽然咱们都已经这个快30了，对吧？但是有时候你点外卖，爸爸妈妈确实还是会说的，
1: 还是会被说的。
0: 是的啊，大家都一样啊。
1: 对，我看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说就是自己也会在家偷偷点外卖，嗯、然后他倒不是说怕爸妈说。他是有些朋友是为了怕家里小朋友听到、
0: 哎、怕吵醒，
1: 哎，有些小朋友听到了，小朋友听到、
0: 啊、也想吃，
1: 对，我也要吃、嗯、比如说晚上半夜点烧烤啊，
0: 对呀、
1: 啊、那你给小朋友吃就不健康了、
0: 啊、那多不好啊，
1: 对，你就为了怕他听到知道，那就偷偷摸摸吃、
0: 哎、是的、嗯、我有时候会备注呢，就是之前我们家呢因为好几单元都长一样嘛，
1: 嗯，
0: 送错一个单元了
1: 啊、
0: 所以以后我就留了个心眼儿，但我不是备注，我就是直接在我地址的后面
1: 会写着详细一些
0: 啊、就我门口有一个灰色的鞋架嘛，我就是放在鞋架上就可以了，就让他们知道我这儿有一个灰色的鞋架、
1: 啊、对对对、
0: 不然真的很容易送错，
1: 是的，我之前也遇到过，直接送到另一栋楼去了、
0: 嗯、对，
1: 好，再来看啊，听友浩子分享说他点奶这个咖啡啊，点瑞幸，他点少冰的话啊，他一直会备注加10块冰，加10块冰，不是，那你为什么要点少冰呢？我不太懂，哎，
0: 加十块是10块钱还是
1: 10块那个
0: 冰块啊、哦？
1: 冰块
0: 啊、
1: 哦
0: 嗯，10块啊、嗯。
1: 对，他说就是他点少冰，然后还会备注加10块冰。
0: 哦、嗯，
1: 那你这到底是要少冰呢，还是说你觉得冰不够呢？
0: 对，想让他多一点。
1: 对啊，这不懂哎。那我是商家，我会很懵啊。那你就不要点少冰啊，
0: 那就点正常冰就好了。
1: 对，点正常冰，我不就给你加冰块吗？
0: 10块冰，人家还得数。
1: 对啊，还得给你数了加十块。对啊，而且你送过来，你能确保里面有哪块冰块没化吗？难道你会检查？这我拆开，我冰先倒出来，我看看啊，到底有没有10块？
0: 他这个外卖点少冰和多冰，他真的会有区别吗？
1: 啊，真的有区别的。
0: 我上次就咱俩上次就点了股民嘛、然后我们不是都点的少冰嘛、然后他两杯全部都是超级多倒满的冰块
1: 、
0: 我是全程见他倒出来的
1: 那看来有些就是根本不看的，
0: 就冰块全部都倒满了、
1: 对，我也不管，反正
0: 然后半杯清水啊、
1: 那不太好啊、对，我觉得就是大家作为商家啊，还是得要看看需求的啊。
0: 是
1: 少冰就真的要少冰，哎，
0: 就至少咱放一半吧，这倒满整个杯子确实冰有点太多了啊、
1: 是的，你知道有时候有一些奶茶店咖啡店啊，它只有比如说正常冰跟少冰这两个选项，它没有去冰选项
0: 啊、
1: 那你没有去冰选项就很烦了，我还得备注啊，我这备注告诉你，我说我不要冰块，我点个少冰，然后备注说不要冰块。
0: 哎，我有时候也喜欢就是去冰过来，然后可以自己再往里边加冰块
1: 啊。
0: 有时候点回来太淡了，我觉得
1: 啊，对，
0: 冰都已经化掉了，
1: 再调一调啊。然后再来看看，听友于姨说啊，说他点吃的会点不吃海带，换成金针菇，这一般都是要么麻辣烫。要么就有什么麻辣香锅，我觉得
0: 指向性好强哦。
1: 啊、对，不吃海带换成金针菇，不是那就
0: 他一定点的是套餐
1: 哦，那差不多。
0: 他就是我觉得只有麻辣烫里边有这种套餐，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一人份，然后有什么东西都帮你罗列好，
1: 哦、
0: 然后就跟商家反正同价位换嘛。
1: 有些东西
0: 是
1: 你可以换一下，对对对，
0: 海带换什么，然后另外换什么，
1: 是的，我
0: 全给换了。
1: 是的，我想说，你说你不吃海带就别点嘛，
0: 换不了
1: 啊。那套餐
0: 里
1: 那就正常了啊。 啊，听友小时还说啊，说他像比如说恶劣天气啊，像前阵子刮台风啊、
0: 嗯、
1: 下暴雨啊，他就会点外卖的时候备注一下安全第一。
0: 嗯，
1: 哎，超时
0: 暖心啊，
1: 可以先点送达
0: 啊，可以理解
1: 啊，这种挺好的。
0: 对，
1: 嗯，我觉得这种外卖小哥。

0: 看到了，就是一定心里也会暖暖。
1: 对，本来台风天送的就非常辛苦啊，这种暖心的备注。
0: 是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像下雨天啊，恶劣天气啊，我也是能理解，就是你看外卖小哥他可能一次要送很多单，
1: 是
0: 天气又不好，你又不能骑得太快，
1: 点的人又多、
0: 啊、对，就是主要是现在很多平台啊，他这个时间设置的其实也是不合理的，
1: 嗯、
0: 啊、对于外卖小哥来说不友好，
1: 蛮紧张的，
0: 嗯，所以他们可能有些这个在骑电动车的时候就哎很危险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平时点外卖啊，你都可以加上加一点这样的一些话啊，就是可以不着急啊，安全第一。
1: 是的，
0: 好，再来看看哦，然后用纸包一下啊，冰的奶茶之类的，没有去冰的选项，他会备注一下去冰。他觉得自己的这些备注应该都挺合理的。
1: 嗯，就是我发现有他那个备注啊，就常用备注，他是就直接自带在那个备注栏的，你这摁一下就可以了。你的一些口味习惯，
0: 对，
1: 哎，就很方便、
0: 啊。就是基本上你备注过一次之后，它后面会记录在，就是有另一个历史记录。
1: 人家商家都不用看你的地址在哪儿、啊，一看你这个备注，哎，又是他。
0: 嗯，然后我发现我经常有一些备注什么，就是少油、少油、少油啊、
1: 哎，
0: 会跟他说，就是油要少一点，因为外卖油本来就很重嘛。
1: 对、
0: 嗯、对吧？你尤其点一些对炒菜之类的啊啊，你忘了底下，就是你吃完之后发现底下一层全是油，
1: 它能倒出来的油，
0: 真的啊，所以就会给他先备注一下。
1: 嗯
0: 啊，听友杨先生啊，他说啊，这是从商家视角的。啊，他应该是有一个朋友是做这个餐饮的啊，然后他手机上收到的就是这个客户给他的备注啊，顾客给他备注是，老板中麻中辣，我要致死量的豆芽和醋，谢谢谢谢、
1: 哦，
0: 这是多爱吃豆芽和醋，我想知道最后老板真的有给他放致死量的豆芽和醋。
1: 这个关键，你这次致死量不太好把控的。
0: 对呀、啊，你这致死量到底什么意思？
1: 你就跟老板说帮我倒半瓶醋。
0: 对啊，
1: 好一点啊、
0: 嗯！你知道还有就像这种比较夸张的词啊，
1: 嗯，
0: 就是我看有网友分享的，就是比如说你点外卖的时候啊，你很能吃辣，
1: 嗯、
0: 但是你又觉得这家的这种重辣啊，或者说这种爆辣不够辣
1: 哦，
0: 你会在上面写就写一些备注，说老板啊，我觉得你们家不够辣啊，可以给你
1: 挑衅一下，
0: 对，给我来一个致死量的辣椒，
1: 致死量、哦、
0: 对。然后还有更过分的，就是老板已经放了很多辣了，都已经爆辣的程度了啊，吃完之后还拍了一个就是光盘的那个照片，
1: 嗯，
0: 然后发到
1: 评论
0: 评论上啊，然后点评上，然后说老板真的不够辣、
1: 嗯、
0: 哇，老板红闷了，老板说你最好下次不要点我家，不然我让你尝尝什么叫致死量的辣椒，
1: 让你尝尝什么样的什么，给你尝试一下一个叫怒放的状态，
0: 真的是爆辣啊、嗯、给你点。哇，我看到还是啊，有朋友分享的，就是说这个商家视角的啊，顾客的备注，这顾客就要求这是有点麻烦了啊，
1: 小过分，
0: 这应该是麻辣烫啊，然后他的要求呢是少油少盐，不要麻酱，不要辣椒油，不加糖，不汤汁我不喝，我要清汤锅底，大骨汤不要上层浮油，少盐，不要红枣枸杞，这是一顿呐。
1: 他这是吃水煮菜吧，这是
0: 一餐啊、哦、他要求也太多了吧、啊、但是我想想又能理解，然后这又想吃麻辣烫，但又不想吃那么不健康的啊，那我感觉他这个对于商家来说就很为难，
1: 对，
0: 就尤其是我中间觉得这个什么这个是大骨汤还不要上层的浮油啊，然后还要这个什么汤汁不喝，但还得要清汤锅底，
1: 就得给你专门准备这么一盆。
0: 对啊、嗯、好麻烦，真的好麻烦，
1: 拿回来自己弄弄吧。
0: 哎，所以做餐饮真的也不容易啊、
1: 你说这种要求就是反正能满足尽量满足嘛。
0: 是的。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说啊，说有的时候备注啊真的是感觉备注了也跟没备注一样啊、
1: 哦、
0: 他说之前备注比如说吃牛肉面啊，然后就备注那写了说我要牛筋牛筋牛筋啊，结果送过来之后还是牛杂，这老板压根不看啊，一看牛肉面一碗，好，还给你给做啊，
1: 他那个牛筋就是得一个一个挑出来吧，
0: 嗯，他应该就是得比如说你牛筋，他因为他牛肉面里面啥都有嘛，
1: 对，
0: 他就把牛筋换掉啊、
1: 嗯、
0: 挑出来再换牛杂，但一般他这种浇头都是提前卤好的，人家老板可能就一勺就不管了，他全给你盖上，
1: 直接给你扔里边了，
0: 哎，对，就是得看着老板细不细心了。
1: 是的
0: 啊、嗯、好，各位可以在我们的群里继续来互动分享，今天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大家点外卖啊。

有过哪些特别好玩、特别奇葩、离谱的备注啊？那你这个备注发送过去之后，商家有没有真的照做啊？好，我们稍事休息，接一段广告，听一首歌，待会来跟各位聊到我们今天的网络热议。

0: 平湖农商银行共赴市民贷，为每位平湖市民量身打造专属贷款产品，无抵押、免担保、纯信用、低利率，最高额度30万元，农商银行网点均可办理。咨询电话0573-8511-3118，0573-8511-3118，欢迎致电咨询。
1: 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0: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平湖新鲜事儿啊。先来看看天气情况，还有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态啊。那我是今天呢，就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全天气温25到33度，东到东北风内陆3到4级，沿海4级，阵风5到6级。那台风沙德尔呢，已经进入了东海海域了啊，目前呢维持强台风级，正在向浙闽沿海靠近，不会正面登陆我市，但是呢，因为它这个台风比较大嘛，有这个风圈啊，所以外围环流啊也会造成一些影响啊，所以平湖呢在今天早上的8点就启动了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接下来几天的天气啊。首先是明天白天27号，台风的距离是较远的，那明天呢可能我市基本没有风雨的一个明显的影响，以多云闷热，局部午后阵雨或雷雨为主。27号晚上至28号啊，就是周四到周五，台风外围的一个环流呢全面覆盖浙北，我市风力会明显增大，降水增多，分散性的阵雨雷雨，另外呢局部的雨量也会明显变大，沿海的风浪会显著的加强。那来关注一下周末，首先周六的天气啊，台风是逐步的西移远离我市，那风雨呢整体减弱，以多云加零星阵雨的天气为主。
0: 其实很多市民朋友们呢觉得，哎呀，台风你看不会正面登陆我们这儿啊，那就是不是就没有风雨了呀啊，那其实这是典型的误区啊。强台风的7级风圈半径呢是可以达到数百公里的啊，所以哪怕它这个主体离咱们很远，但是外围水汽复合、动力抬升的作用仍然会带来强风啊、增湿、降雨增强的一个天气的变化啊。这也是像夏天的末尾沿海最常见的台风间接影响的形态。那台风路径呢还存在着一些小幅调整的可能啊，那也会有一些新的变化，气象台呢也会持续的滚动更新预报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最新的气象服务信息，大家要多多关注啊。好，下面这条新闻呢就是各位家长们比较关注的啊，之前我们也预告过很多次的一所新的学校啊，就是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平湖志川学校，那在即将到来的新学期要正式启动了，
1: 应该是第一年啊，
0: 对，第一个学期啊，那这所万众期待的新学校到底有多惊艳啊，那真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这两天还在朋友圈有看到啊，有我们的记者老师有去现场实拍哇，然后又发到朋友圈里，我大家都在底下青涩的在说，这个整个外观呐 配套设施啊都特别的好啊。来，我们也跟各位介绍一下啊，走进崭新的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平湖志川学校，开阔整洁的校园环境呢，让人是眼前一亮啊。不同于传统校园的规整设计，这里呢是把学生的运动休闲空间拉满了啊，处处都藏着暖心巧思。从高空俯瞰，像篮球场、足球场这各类的运动场地，占据了校园近半的面积啊。那教学旁呢还预留了1600平米超大的休闲空地，那课余这个课间的时间啊，同学们可以在这儿肆意奔跑、嬉戏玩耍，解锁轻松快乐的校园时光。
1: 是，那学校当中呢有一个最具特色的啊，就是贯穿全校的一个网红的环形廊道，取名呢叫做晨环。那晨环呢是取自于橙色暖意啊，更谐音成长，寓意呢也伴随着每一位学子向阳成长，烛光前行。那这里专属的廊道呢也是无缝串联起了像教学楼、食堂、行政楼、两大体育馆等校园的所有的核心建筑，让孩子们在校园当中的通行啊会更加的便捷，风雨无阻。而且更加惊喜的是，廊道上方也打造了300米的空中环形的跑道，打破了传统运动的空间的这样的一个局限，也极大丰富了孩子们的课余运动场景，让运动健身融入进了日常的校园生活。
0: 是的，
1: 就不怕下雨了。
0: 对，就是你不管天气怎么样，
1: 对
0: 啊，都不影响孩子们
1: 跑一跑，
0: 对，去活动啊，去运动。那同时呢，还有颜值在线、实力更出众的硬件配置啊！学校真的是在硬件配置上是精益求精啊！那校园所有的教室都是宽敞通透、采光极佳的啊！标配先进智慧黑板，搭载现代化的教学设备，为高校课堂赋能。更加贴心的是呢，学校教室是全覆盖中央空调的，四季。

0: 恒温舒适，彻底告别这个酷暑严寒对于学习的影响啊。那包括针对学生在校休息，还有包括学习的一个需求，学校呢也是紧跟省级标准，全员配备躺睡桌椅。就大家在网上看到那个椅子呢，你是可以斜着，斜着放倒，然后学生可以这在午休的时间啊，可以躺着睡觉啊。
1: 对，
0: 同时呢，教室课桌这个教室的灯光也是支持强中弱三档的智能调节，配备上课、阅读、休憩不同的场景，温柔护眼，守护孩子的视力健康，
1: 像在家里的卧室一样，可以自动调节啊，
0: 这挺好啊。
1: 对，然后为助力学生的全面发展，深耕素质教育呢，学校也对标了一流的办学标准，打造了一批高标准专业化功能教室。那其中呢，像专属化学吊装实验室呢，也更是非常亮眼的这样的一个稀缺的配置，在本地的初中校园中啊是十分少见的。那除此之外呢，像力学实验室、生物常规实验室，还有生物显微镜实验室呢，也是一应俱全，能够充分的满足理化生的各类实践教学，还有科创实验需求，让孩子们跳出课本，在实验操作当中收获知识，提升能力。
0: 对，那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些优质的教学硬件啊，那学校在生活配套上也是非常的贴心的。校园食堂一共设置了两层师生就餐区，可以一次性容纳整个年级的学生同时就餐。那后续呢，全校搬迁到位之后，学校会实行错时用餐的制度，同时提供 ABC 三类的特色的套餐，菜品丰富，口味多元，充分的满足不同学生的饮食爱好，让孩子们能够吃得安心，吃得舒心。
1: 那针对家长比较关心的就是比如上下学的一个交通的问题啊，学校也是提前做好了一个周全的规划。那校园的地下停车场呢，也配备了有500多个车位，可支持家长的一个错峰的接送，有效分流车流，然后彻底缓解上下学高峰期校门口拥堵难的一个问题啊。
0: 崭新的学校，优质的资源，完美的配套啊。那未来呢，这里也会承载无数平湖孩子们的求学梦想，培育更多的优秀人才，助力平湖高这个平湖教育高质量的发展。
1: 这个学校就刚我们介绍下来，就感觉真的是
0: 非常的现代化，
1: 科技满满。
0: 对
1: 啊，
0: 就是也跟着就是最新的这种学校一个建设的潮流，
1: 这种标准啊，
0: 对，我觉得蛮好的，
1: 对
0: 啊，
1: 所以真的很幸福，我觉得。
0: 是的，大家是有没有这个9月份马上要就开学的，
1: 对，
0: 要
1: 步入校园的第一批孩子们，
0: 对，到时候大家可以去现场啊，去看一看。好，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条新闻呢，跟体育有关了啊，就是咱们的2026浙沪乡村半程马拉松啊，那最新的开跑时间它是定了啊，那时间呢就在11月15号。那作为2026平湖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推广活动的重要内容，本届浙沪乡村半程马拉松赛事呢，是由我市广城镇和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联合举办的啊。今年呢已经是第6次携手共办跨省的马拉松赛事了。赛事路线呢会串联起平湖和金山的美丽乡村风光，让运动健儿们在竞技比拼之余，沉浸式的可以领略到江南田园兼具柔美恬静还有现代科技的独特风韵。
1: 对，那像浙沪乡村半程马拉松的赛事呢，也不仅是两地深化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展示乡村振兴成果、推动农文旅融合、促进全民健身的品牌活动，也正不断把浙沪毗邻地区的一个地缘境转化为了发展青。那目前呢，赛事的报名通道啊尚未开启，广大马拉松爱好者呢也可以持续关注赛事的官方信息，来获取最新的报名的信息。
0: 好，最后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油价调整的最新动态了啊。那各位油车车主们要注意一下了啊，国内成品油价格呢会在8月28号的24点进行新一轮的调整。哎呦，快了啊，没两天了。那8月中旬刚刚降的油价又要重新大涨了啊，这下是真的要涨啊，涨的还不少。那现在呢

奔走忙碌，也要热爱生活。快来给疲惫的心做一场 SPA， 放轻松，就当漫游世界。来跟我一起听 Happy 下班路。

0: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接下来来跟各位聊聊话题，看看大家的分享啊，都点过哪些特别奇怪离谱的外卖备注要求啊。那有网友分享说，他有一次熬夜打游戏，打游戏之后饿了嘛，半夜了啊，就点了那个螺蛳粉，备注就是别敲门，别敲门，别敲门啊，晚上啊，对吧？敲门不太好。
1: 我还以为他螺蛳粉做的不要那么臭呢，那可能有点难。
0: 那不行啊、嗯、啊！然后呢，这个外卖员啊，就还是敲门了
1: 啊，
0: 他压根就没看啊、嗯，敲了门之后呢，他拿了这个外卖在卧室里吃啊，他姥姥推门进来问他在干嘛。啊，
1: 怎么有人敲门啊？
0: 对呀、啊，他支支吾吾啊，然后他姥姥就看到这个外卖了嘛，啊，还说他吃独食啊，
1: 姥姥也想来一口螺蛳粉，
0: 对你给我分一点啊。后来姥姥跟他俩人啊，这个就一起把这个螺蛳粉吃了，
1: 结果没吃饱，
0: 啊、对，因为姥姥分了吃了嘛，姥姥吃了可多了，他说啊，然后最后还质问他，你点了螺蛳粉，为啥不点点饮料？
1: 还挺时髦，你说这姥姥啊
0: 姥姥还挺潮流，
1: 吃完还不够还得喝、
0: 还挺会享受 啊， 既要吃又要喝的、啊、
1: 对。
0: 好，有朋友说啊，说自己呢在成都的时候啊，很喜欢点一家冒菜的套餐外卖啊、但是这个套餐里面嘛，就有不喜欢吃的菜，有魔芋啊，他第一次点不知道啊，然后第二次呢他就备注了，说我不要魔芋啊，不要给我放魔芋。点到最后啊，他因为他经常点，点到最后啊，他有时候自己都会忘了写不要魔芋的备注，但是店员看到是他点的，他会一个电话过来确定信息，说诶你今天点的时候没写备注啊，啊那你是你吃还是你朋友吃啊，这次我要不要放魔芋啊，
1: 魔芋还要不要了，
0: 对，因为他经常点这一家，店员都已经知道了啊，一看之前每次都是这个备注，怎么今天不发了啊，
1: 魔芋多好吃啊，
0: 对，
1: 嗯，我挺爱吃的，
0: 这我觉得还真挺好的，我觉得这店员应该也很负责，
1: 哎，很细心，
0: 嗯，很细心，
1: 说明还是点的多，
0: 对，你点的多了，人家才知道你是老顾客嘛，
1: 对的
0: 啊。好，那有网友说啊，说自己有一次跟店家点外卖的时候备注啊，说不吃葱，不要放葱、啊、
1: 哦，
0: 结果呢，店家还是放葱了，
1: 很多朋友都会有。

0: 这方面的忌口，香菜啊，葱啊，
1: 对，然后啊，他就拿到之后一看，哇，完了，葱已经放了，对吧？你再挑就不现实了嘛，对吧？葱太碎了啊，
0: 是的，
1: 他就打电话给店家说，我这一单我不想要，我要退了，你给我重做
0: 啊。
1: 店家肯定不愿意嘛，
0: 对呀、
1: 啊，店家就心想，那我放葱了，你就凑合吃呗
0: 啊，是
1: 啊，对，结果他就跟店家说，说我葱过敏
0: 啊，
1: 我要是吃进医院了。医药费算你的
0: 啊！
1: 哎，给店家吓坏了，店家说：“好好好，
0: 给
1: 你重来吧，我给你
0: 重
1: 做。”
0: 重做，
1: 对你一说到说会吃进医院，店家就害怕了。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还得就是换个方式啊，就大家点外卖的时候，你就可以写上去，你就说我对什么什么过敏，千万不要放。
0: 对
1: 啊，这个时候如果他再放了。啊，你就可以直接让他退掉。
0: 然后可能有些店家呢，他可能还真就没看到这个备注，所以很多朋友这个备注后面都会加很多很多很多感叹号，
1: 嗯，
0: 然后让这个文字看起来尽量长一点，
1: 对，有时候
0: 注意到，
1: 对，有时候就是店家太忙了，
0: 嗯，
1: 他那个单子太多了，他来不及看啊，所以真的你把那个外卖啊备注写长一点，
0: 哎。
1: 啊，他打出来，他说：“哎，店家一看这个单子
0: 这么长啊，
1: 对，别的单子不一样，哎，他就会仔细看一下
0: 啊，一看也是小要求，
1: 哎，这也是
0: 松，
1: 对，这也是一招啊。大家点外卖的时候可以试一下，就比如说你经常发现你这备注没啥用啊，你可以用这一招。
0: 对的，
1: 好，再来看看其他朋友们的分享啊，有朋友说他点饺子啊，这店家呢卖那个茴香饺子，茴香饺子是北方吃的比较多
0: 哦。
1: 其实我对于茴香倒还好，那茴香这个味道呢？”很多南方的朋友其实是不能接受的，
0: 嗯，
1: 就觉得那个味道非常冲啊，然后就是比较难以下咽啊。然后这位网友也说他对于茴香是过敏的，然后呢他就备注了说对茴香过敏不要放啊。然后呢店家给他写了个便签说仔细看过了啊，你的这些饺子里面我没有放茴香啊，
0: 嗯，
1: 然后但是也跟他说了说让他吃的时候注意一点，如果万一漏了哪个饺子里面是茴香馅的啊，然后就让他第一时间跟这个他们联系，哎，他就觉得这个店家非常的负责任，
0: 对
1: 啊，你我给你备注，你还给我回了一个便签过来，
0: 反馈了。
1: 对，反馈，然后还跟他说，就后面有什么问题，要第一时间打电话。
0: 对的，这印象分马上就上去了。
1: 对，
0: 下次再点。
1: 对，那我真的会收藏一下这家店铺。
0: 对，其实很多外卖店铺，就是很多细节能够聚拢人心嘛，我觉得。
1: 是的，然后有朋友说啊，说他也是减肥会点那个沙县小吃的鸡腿饭啊，他的备注也是不要豆干，鸡腿去皮，米饭少放，多放青菜，然后多放土豆丝，
0: 跟你一模一样。
1: 啊，他还在说，心想老板会不会觉得他事儿好多？不会，哎，我跟你说，就是开沙县小吃的老板啊，都知道自己的这个沙县小吃的鸡腿饭、鸭腿饭是减脂餐神器
0: 啊，
1: 所以他们其实看到有些备注过来，发现说什么鸡腿去皮、鸭腿去皮啊，他就知道哦，是健身的朋友或者减脂的朋友会点，
0: 在减肥的朋友，
1: 他们都已经习惯了的，
0: 必须支持一波。
1: 对对对，然后上次我有一次就是去线下店里去吃那个沙县小吃啊，吃鸡腿饭，就在三港路上的那一家，
0: 哦，
1: 然后我就去吃的时候，然后点的时候我也说了，我说老板能不能帮我把鸡腿去个皮？然后呢那个老板还在那说哦，鸡腿去皮啊，这带皮好吃的啊，然后就说那个皮进了那个汤嘛，很香啊，
0: 对，
1: 然后这个老板娘在旁边就是给他肘了一下说哎，你管那么多，他一看就是肯定是健身的人，
0: 就是
1: 健身的人就会这样吃，人家要这个减肥减脂的
0: 没点眼力见呢，
1: 对，我心想这还是老板娘比较懂这些，
0: 哎，是
1: 啊，一看就没少刷这个，
0: 比较细心是吧？
1: 没少刷短视频，
0: 对的。
1: 好，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群里继续来互动分享啊！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啊这种点外卖的时候啊比较奇葩、比较离谱的这种备注啊？备注完之后，老板真的照做了吗？我们稍事休息，来听首歌，待会来跟各位聊到今天的网络热议。

0: 下班总要抖点料，路况资讯都不少，伴行晚高峰 Happy 下班路新闻资讯。
1: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各位现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6 Happy 下班路，我是主播翰林。
2: 大家好，我是主播静瑜。
1: 我们接下来要跟各位聊聊网络热议啊。那新学期开学在即，那很多这个大一新生啊，那家长期待啊，学生们也期待啊，就想着开启这个大学生活嘛。
2: 哎，而且要外出。
1: 那其实这个开学之前啊，你要准备的工作其实还是蛮多的。
2: 对，尤其大学啊。
1: 你首先要该买的东西咱们得买啊，然后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家长跟学生之间得要商量好。这个大学生活费到底一个月该给多少？
2: 怎么给？
1: 对，主要是初中高中。

0: 咱们在就在爸妈身边啊，没有生活费这个概念，
1: 对的
0: 啊、你要吃什么喝什么你就找爸妈要就好了。
1: 嗯，
0: 但上了大学，哎呀，不在同一个城市了，不在同一个省份了啊，那就得要商量商量，一个月我到底要给多少钱了。
1: 对，而且有食堂嘛，
0: 嗯，
1: 每个月得付钱。
0: 是的、嗯、啊，所以大家觉得现在的大学生一个月的生活费到底该给多少呢？这个我们之前也聊过话题，
1: 肯定比我们那会儿要高不少。
0: 啊、对，大家各抒己见啊，然后我发现基本上认为都是在2000到2500之间，啊，这差不多是现在一个月大学生差不多要、
1: 嗯、
0: 需要的生活费。
1: 嗯、
0: 那8月19号，杭州有一位爸爸呢，就跟记者说，说他女儿要去西安上大学。哎呀，那也是跨了省的嘛，
1: 对，
0: 啊、
1: 很远了。
0: 对，他呢就计划给女儿一个月2500块钱的生活费。
1: 嗯，
0: 而且呢，就是这爸爸还想着说自己的这个女儿啊。他从小到大会存这个压岁钱、
1: 哦、
0: 啊，存了有将近10万块钱的压岁钱，
1: 很多了
0: 啊，不少了啊、哦、啊！现在呢，正是可以花销开销的时候了啊，所以呢，他就找孩子商量说，那1500块钱啊，这一个月不是2500嘛，
1: 嗯，
0: 其中的1500每个月通过支付宝转给女儿，
1: 对，
0: 然后另外还剩这1000呢，就希望女儿从自己的压岁钱的储蓄卡里支出。啊，这样的话爸爸妈妈也少出一些，
1: 对
0: 啊，然后这样的话这个女儿也不怕没钱花。那结果没想到女儿当场拒绝，
1: 女儿想说想用我余额宝里的钱、
0: 哦、对啊，女儿会觉得这个是我攒下来的钱啊，
1: 对，
0: 你怎么能让我拿来当生活费呢啊，
1: 是的。
0: 然后这爸爸就感叹啊，说现在的孩子真的太精了啊，自己的钱是自己的，父母的钱也是他自己的
1: 啊，是
0: 说平时啊女儿买个礼物呀买个东西啊也都会找他们爸妈报销啊、
1: 嗯、
0: 然后所以就是这个父母就会觉得哎呀那你也不知道给爸妈就是省钱啊，
1: 对，减少一点压力，
0: 对
1: 吧。
0: 而且这爸爸还说了、嗯、说其实这个暑假啊他们钱真没少花啊、嗯、比如说他们上周买了这个笔记本电脑手机iPad 啊，手写笔，就是光这些上要去带到大学的东西啊，
1: 嗯、
0: 电子产品，他们就花了1.9万元。
1: 嗯，
0: 这些呢是硬成本，就是你像电脑、手机，你上大学肯定要啊，
1: 必须得用。
0: 对，那没办法，必须要花这个钱。而且呢，爸爸也觉得说，电脑现在涨价这么厉害啊，显卡、储存卡都比去年涨了很多。
1: 对，
0: 哎，然后。哎，这钱就是越花越多了。
1: 对，那其实还有一个案例啊，就是马上要去安徽上大学的小李呢，也印证了硬成本上涨的一个事实啊。然后为了这个事儿呢，和爸爸似乎闹得还有点不愉快啊。爸爸呢是给了小李大概15000，让他去买电脑和手机，然后剩下的钱呢就作为开头2个月的一个生活费。结果还没有开始呢，小李就已经把钱给花完了。就其实15000买电脑和手机的话，其实还蛮扣的，我觉得。
0: 对，其实像现在你要15000把电脑手机全买了，
1: 预算挺紧张。
0: 对，那你就可能得要买配置不是那么高的了。嗯、
1: 对，而且小李啊，他大一学的还是一个转计算机的一个相关的专业啊，所以买了一个性能配置都比较好的。游戏版本的一个电脑啊，
0: 嗯，
1: 然后他说已经选了相对性价比高的，但还是超出了。然后关键是爸爸说前2个月生活费也从这儿扣，
0: 那就没了呀，
1: 那就肯定是不够了，
0: 那只能再求求爸妈了啊，
1: 再给个5000。
0: 对，那所以呢，一个月到底给孩子多少合适呢？有家长说了，说给多了怕孩子乱花。
1: 嗯、
0: 这个年龄的孩子呢，因为18岁刚成年嘛，
1: 对
0: 啊，心智还没有完全成熟，本来对于钱就没什么概念啊，就怕说万一给多了，孩子在学校大手大脚的花钱。啊、
1: 是，
0: 那给少了呢，又怕孩子在学校不自信啊、
1: 嗯。
0: 那畏手畏脚的，那就不但没办法跟同学去交际啊、
1: 嗯，
0: 而且可能为了省钱，还会就是说正常饭都不吃了啊，就怕影响身体。
1: 嗯，然后王妈妈的儿子呢，就是接下来又是一个新的案例哈。
0: 嗯，
1: 然后即将要去中科技大学上学了，然后那边的物价呢虽然不高啊，华中科技大学，但是儿子平时呢喜欢买手办和课外书
0: 啊。
1: 哎呀，这手办据我了解
0: 很花钱的
1: 啊。
0: 对
1: 对，然后呢又加上儿子对钱可能没什么概念嘛，然后刚从日本背回来一个价值2500元的高达啊，所以呢跟他说好一个月给他3000元，这已经是用掉了就快没了。
0: 嗯，对啊。
1: 啊，
0: 对，所以你要说你看手办动辄你买便宜的、啊、都得要花好几百，贵的那真的都大几千上万，
1: 2500应该是蛮大的一个高达。
0: 对，所以你说这一个月3000块钱生活费那。

0: 就是得让这孩子就把这个买手办的爱好给暂时放一放、
1: 对，你得把这个生活费给积累一部分才能买啊。
0: 而且这妈妈自己也说了，说她儿子是有存款的，因为现在很多小孩都是从小到大爸妈会帮他存嘛，啊，有这个存款，而且但是具体的数额呢，孩子没跟他说过啊，不知道啊，主要就是平时可能逢年过节长辈会给他红包啊。他说儿子虽然自己存了钱，但是也会跟他们要生活费啊。他说现在零零后啊非常有边界感，自己的钱会存起来一分不舍得花啊，就想看这个存款的数字往上不断的涨啊，有安全感。
1: 对，这是我自己的钱，然后花钱的就找爸妈要、
0: 对，找爸妈要，反正也不会花自己的钱。
1: 就很多零零后真的是这样子。
0: 是的，是的，
1: 我以前都还没有这个概念、啊。
0: 对，以前我会想着，哎呀，那我钱反正都放爸妈那儿，我需要我就找他们，全部都找他们要、啊。
1: 看的不是很重啊，好像啊，
0: 还是当时不够聪明啊。
1: 对，不然现在就有就大款的一个大笔的积蓄了，是吧？
0: 对，是的。
1: 来看一下啊，接下来的这位大学生呢，叫做小培啊，他的妈妈就说了，跟儿子说好每个月呢是给2000元。费用呢是估的啊，大概就吃饭一天50，一个月呢1500的一个伙食费嘛、
0: 啊、餐标嘛，
1: 对，然后再买点零食生活小用品，喝喝奶茶，看着也是够用了啊。
0: 对，
1: 然后他说儿子给儿子存了一张10000元的储蓄卡、啊，他呢也是，但他希望儿子该花的花就不要浪费了，然后另外也更加希望儿子能够专注学习，少去饭馆吃饭，有空多回家，大件花费是可以申请报销的
0: 啊、
1: 大件花费的话，
0: 那可能就是像买电子产品了、你动辄要花个大几千啊，那你这生活费你想攒是很难的了
1: 是，就我觉得2000其实差不多。
0: 好，还有一位女儿考上浙江工商大学的妈妈也说了，说儿子的这个孩子的生活费啊，她计划给2500到3000一个月啊。她说这个费用呢，她参考了身边的朋友的小孩以及网上的一些信息，她觉得2500到3000给女生嘛，对吧？基本上女生也用不了这么多啊，多给一些，主要是女孩呢喜欢二次元啊，也会可能买一些手办之类的啊。他说二次元啊，就是有一个说法叫吃骨啊，很花钱啊。但是妈妈也想着支持女儿做喜欢的事儿嘛啊。他说他女儿在暑假专门也给他用毛线织了一只手提包啊，他也觉得蛮欣慰的，女儿长大了啊，这种感觉。所以大学生活费到底一个月给多少合适呢？浙江大学大四的王同学，我们来看看学生的啊孩子的视角啊。然后这位王同学说了，说因为他大四了嘛，已经有经验了啊。他说一个月1200其实就够花了
1: 哦，
0: 哇，这真的假的呀？
1: 很少，
0: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1200都不够花。他说每天早饭6元，那、拌面1.6块，水煮蛋4毛钱，馄饨啊2块，午饭晚饭一荤两素12块钱左右，一天30吃的比较好了。水电费一个月100，偶尔点些奶茶或者跟朋友出去吃个饭，买点水果，有时候也会网购一些东西。哇，这1200能够吗？
1: 就这么多。这个需要消费的地方，
0: 对啊，我觉得够呛哎、够呛够呛，就感觉会可能会紧巴巴的过。
1: 对，就不过不管怎么说，能够1200，对于家长来说肯定还是蛮省心的了。
0: 哎，那倒是。
1: 对，来看下一位同学叫小钱啊，今年是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威海校区的本科毕业。他说当时家里给的生活费呢是3000元，哇，跟上一位同学真是
0: 差很多了啊。
1: 对，每个月呢都花不完啊，他觉得2000元就花得很好了，过得很好了。除了点外卖，还能跟同学一起聚个餐，买些水果，网购一些材料。那如果光吃食堂的话呢，1天25元就够了，而且再加上北方的一个水电呢是非常便宜的，一个月10元，手机费用40元。第一年的时候啊，交集呢也不多，一个月大概1500就差不多够足够了。
0: 对，我看还有一位北京交通大学数学和统计学院信科的大三的女生说啊，说自己的生活费是2000，基本是够的啊。她主要的花销其实也就是在吃上，
1: 对，
0: 吃肯定是大头的啊。
1: 是的，
0: 她说如果光吃食堂那会便宜一点啊，可能费用就在1000块钱左右。如果呢偶尔想比如说买个奶茶，吃点水果啊，女生呢可能还有一些护肤品化妆品，
1: 对的，
0: 2000块比较正常，3000就属于富裕了。
1: 3000真的很富裕了，
0: 3000那真的每个月都能省很多啊，
1: 我们一个月
0: 合适。
1: 我感觉这男孩子在大学的时候啊，像现在的话很多男生打游戏啊，可能也是一大部分的开销，就女生的化妆品，男生的
0: 游
1: 戏皮肤。
0: 对啊，就你要说在学校里想要正常的社交啊，你一定是要去花钱的。
1: 哎，相互请杯奶茶啊，
0: 对，
1: 也是必要的。
0: 然后偶尔跟同学一起出去聚个餐，吃个饭，逛个街啊，这都是要额外花销的。
1: 是，
0: 其实就放我那个时候10年前，我的生活费2000。

0: 很快，我每个月都月底都会属于要找爸妈再要一点，
1: 蛮紧巴的。
0: 对啊，我爸有时候就特奇怪，他就会说你这一个月2000怎么还不够，
1: 花哪儿去了？
0: 对啊，你给我记账啊，你给我列出来。但我真给他列出来，他想想好像啊、哦、也是确实要花那么多
1: 啊、
0: 哦，嗯，就是得要，我觉得首先得看你所在那个城市，
1: 嗯，
0: 其次就是你那个学校，其实学校不同啊。你这个学校里的一些消费也是不一样的，
1: 差蛮多的。
0: 嗯，就是我们当时那个播音主持学院啊，你跟就是在学校里的那个消费啊，
1: 嗯，
0: 跟我们隔壁的，就是这种就是正常的学校啊，是消费是不一样的，
1: 要高很多吗？
0: 对，要高很多。我们的那吃饭、嗯、水果，我们之前有去问过啊、嗯，隔壁学校都是很属于很便宜的那种，嗯、我们那时候会更很多。不知道为什么艺术类院校，大家好像就会觉得艺术生啊，你平时大手大脚的花钱，
1: 嗯
0: 啊，然后他们的就我们学校里面的一些东西就会比较贵，
1: 物价相应就上去了
0: 啊，
1: 嗯，
0: 然后所以现在就是你也没办法，你的这个一个月生活费2000就确实不会够用，
1: 快赶上这个社会上的一个价格了，
0: 对啊。嗯，所以大家比如说像最近这段时间啊，跟爸妈比如说还没有商量好这个生活费的到底的费用要多少，可以提前先去网上去了解一下，
1: 哎
0: 比如说问问这个师哥师姐啊，看看多少钱比较合适。
1: 对，
0: 主要就是问一些，就是学校的食堂吃饭大概多少钱。
1: 对，咱订完也可以回来再调整啊。
0: 嗯，不着急啊，比如说后续你说真月底没钱了啊，那也不要想着什么歪门邪路啊，就找爸妈要，爸妈最多也就骂你两句，
1: 很正常
0: 嘛。对，该给的还是会给的啊。好，各位可以在我们的群里来互动分享一下。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今天节目也要接近尾声啦。欢迎各位的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傍晚的4:30到6:00再跟各位不见不散啦，祝大家下班快乐，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号的姑娘叫沈文雅，她从小踢球，大学学了城市轨道专业。2024年毕业后，她回来做了守门员教练。
1: 没有热爱，你一开始就不会进入这种行业吧？这么热的天，他们都愿意过来，也真的是热爱吧。
0: 教练嘴里的热爱，在孩子们那里是什么样的呢？足球小队员麦景豪。
2: 因为热爱，我从小踢到大，我就喜欢足球。没踢的时候就感觉足球也没什么好玩，就是中班开始踢球就感觉射门很好玩，带球很好玩。因为热爱所以不累，站到更大的舞台，更大的绿茵场。
0: 因为热爱所以不累，十岁的孩子这句话一脸认真，但队长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刚夸完转头就挨骂了。
3: 你有老小孩什么摔了？
4: 昨天踢得痛。
5: 他确实这段时间过于飘了，因为他可能身体素质也好，在同龄人里面比较拔尖了，训练又不认真，比赛进了两个球之后整个人又自信不少。
0: 教练冯立轩说的飘，麦景豪有自己的理解，那叫自信。同一件事，大人看到的是分寸的缺失，孩子们感受到的是力量的增长。
5: 因为他自信之后，他嘴巴上的话术啊，可以带动整个队嘛，气势也比较足。我觉得他还是差一点，性格太过于激进了，不够沉稳。
0: 一天的训练，40多个孩子，3个年轻教练，在球场上站了整整一下午。在球场上没有速成的奇迹，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才能换来梦想的未来。
6: 因为热爱，坚持踢球。
7: 好，本次新闻由方涛编辑，英涛播音，听广新闻播送完了。

0: 等你看完这本《海洋生物》，就像亲自去海边踩过浪花一样了。
1: 张校长，这次带来的书里有孩子们要的天文图册。
0: 阿明昨天还在问，星星是不是住在云朵做的帐篷里。
2: 老师你看，银河像不像咱们后山的瀑布倒过来流了一样？
3: 对山里的孩子来说，翻开一本书就是越过一片岭，那些没见过的世界会顺着文字的藤蔓悄悄地伸进他们的心里。
2: 谢谢远方的大朋友，我们把看到的世界写在回信里给你们。
3: 你捐赠的不只是文字，是让他们的目光能比山峰走得更远，让每颗好奇的心都有翻越山海的力量。捐赠图书，为他们打开世界的窗。
4: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5: 长亭外古道边，
4: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生活大不同。 FM90.6 听生活的温柔呼吸。
0: 每天早晨，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6: 逐梦的人永远年轻。
0: 新闻趣事，
6: 交通路况。
0: FM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6: 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2: 爸爸，那是什么？
7: 那是鹦鹉。
2: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7: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2: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7: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8: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9: 一点了。
8: 啊？几点钟了？
9: 一点了。
8: 什么？七点钟了？
9: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10: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河段水致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5: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5: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7: 荔枝，荔枝，三日必到长安。
8: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一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

0: 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苹果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1: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2: 你热晴天，我便安好。外面蓝蓝的天上白云飘，适合恋爱约会撒个娇。阴天刮风不代表会下雨，孤独不代表不开心。我是交通生活广播智能伙伴小九同学，无论你在或不在，我都在这里。
3: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同朋友，下面播送气象台风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今天下午3点位于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70公里的海面上，即北纬28.4度，东经126.5度。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将于27日夜里到28日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27到28日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我市风力增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28日累计雨量中等，局部大的暴雨，最大阵风内陆7到8级，沿海8到9级，请注意防范。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到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今天傍晚到夜里，东北风内陆3到4级，沿海4级，阵风5到6级；明天东北风内陆5级，阵风6到7级，沿海6级，阵风7到8级。明天白天最高温度32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6到27度。预计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到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今天傍晚到夜里，东北风内陆3到4级，沿海4级，阵风5到6级；明天东北风内陆5级，阵风6到7级，沿海6级，阵风7到8级。

0: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1: FM 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动。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猪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唱得真好听，这唱的是什么呀？
1: 瑶瑶，这个呀是国家级非遗平湖脖子书，一只脖子一根筷子就能唱响平湖好腔调。
2: 小朋友，你想学吗？
0: 想。
2: 来，像爷爷一样拿起脖子和筷子跟着我学唱。
3: 平湖土才有九九归。
0: 妈妈，我学得像不像？
1: 瑶瑶学得真不错。
2: 那我们一起唱下去。
4: 我是国家级非遗平湖脖子书第十代传承人徐抱培。非遗传千年，
0: 传承趁少年，
3: 脖子声声鸣古韵，平湖后声共传承。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2: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3: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5

0: 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1: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

0: 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0: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最长不超过两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 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

0: 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3: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2: 今天晚场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 5v5 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两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4: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6: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5: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7: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
8: 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5: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7: 隔段时间来看一场，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
8: 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
7: 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1: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10: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 108.87 米，超警戒水位 7.67 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1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青旺：
12: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

0: 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1: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3: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4: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
6: 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5: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6: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1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9: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8: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9: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6: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

0: 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
1: 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成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 15%、 25% 或 50%。 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 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 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
3: 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关注其他国际消息。
1: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

0: 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是寄托情感的最好载体，同时也是寄予人们力量。今天我们再次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听一听80年代必唱的经典歌曲，重温好歌，同时不妨来重温一下当年情。一生不变由擅长演唱浪漫情歌、声线以高清亮著称的李克勤来进行演唱，收录在他1989年推出的专辑当中，是亚洲电视连续剧《蓝月亮》的主题曲，更连续获得了第12届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以及 TVB 的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金曲奖。这首广为人知的金曲也被改编成了多个版本，包括由张浩哲所演唱的国语版本。

终于，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约你出来，因为我想面对着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了好耐的说话。可惜那个落雨的晚上，那条湿滑的公路，那个粗心大意的司机，令我不可以赶到你这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

0: 少爷动身了。
1: 哎，你来做什么？送党老爷下船，因为老爷有两件行李托党老爷带到南京的。我心中暗想，既然送什么小姐到上海，为什么又带行李到南京去呢？真是行踪诡秘，令人莫测了。
0: 方才少爷走了，家人想起来，舅老爷此刻不住在城里，已经搬到新闸长庆里去了。
1: 我点了点头，那家人便走到那边去招呼一个搭客。原来这夷陵船没有房舱，一律是统舱，所以同舱之人彼此都可以望见的。我看着那家人所招呼的，亮来就是姓党的了，默默地记在心里。歇了一会儿，那家人又走过来。
2: 哎，你对党老爷可曾说起我在这里？
1: 不曾说起。少爷可要拜他，
2: 家人去回一声。
1: 哎，不要不要，
2: 你并且不要提起我。
1: 那家人答应了，站了一会儿自去了。半夜时起轮动身，一宿无话。次日起来觉得异常闷气，那一种鸦片烟的焦臭味扑鼻而来，十分难受。原来同舱的搭客除了我一个之外，竟是没有一个不吃烟的。我熬不住，便终日走到舱面上去眺望，舱里的人也有出来输气的。到了下午时候，只见那姓党的也在舱面上站着，手里拿了一根水烟袋，一面吸烟，一面和一个人说话，说的是满嘴京腔。其实我手里也拿着烟袋，因想了一个主意，走到他身边和他借火，乘势操了京话，和他问答起来，才知道他号叫步群，是一个湖北候补巡检，分到宜昌府差委的。我便和他七拉八扯的先谈起来，喜得他谈风极好，和他谈谈倒大可以解闷儿。过了一天，船已过了沙市，我和他谈得更熟了，我便作为无意中问起来说：
0: 哎，您在宜昌多年，可认得一位毕本家号叫子仁的？
1: 党部群说：
0: 你们可是一家？
1: 啊，不，同姓罢了。
0: 那这回可见着他？
1: 没见着他呢，我去找他，他已经动身往上海去了。
0: 你们向来是相识的？
1: 从前有过一笔交易，赶后来结账的时候有一点找零没弄清楚，所以这回顺便的看看他，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0: 您再过两个月到南京大香炉陈家打听他，就打听着了。
1: 他住在那边吗？
0: 不，他下月续弦，娶的是陈府上的姑娘。
1: 我听了这话，不觉心下十分怀疑。
0: 那他既然到南京续娶，为什么又到上海去呢？
1: 嗨，他这一门亲呢，已经定了三四年了，被他的情人盘踞住他，不能迎娶。他这回送他情人到上海去，回来就到南京娶亲。
0: 我听了这话，心里悟的一跳。
1: 哦，这情人是谁呀？为什么老远的要送到上海去？
2: 党部群回答我说：他情人本是住在上海的，自然要送回上海去。
1: 那是个什么样人啊？
2: 哎，这个不便说他了。
1: 我听了这话，也不便细问，也不必细问了。忽然不群仰着面哈哈地笑了两声，自言自语地说：
2: 哎呀，料不到，哎呀，如今晚上人伦上都有升迁的，好好的一个大舅子升做了丈人。
1: 我听了这话，也不去细问，胡乱谈了些别的话敷衍过去。不一天，船到了汉口，各自登岸。我自到号里去，也不问党部群的下落了。我到了号里之后，照例料理了几条账目，歇了两天，管事的吴作游便要置酒为我接风。这吴作游是季之的本家叔父，一向在家乡经商，因为季之的意思要将自己所开各号都要用自己人经管，所以邀了出来，派在汉口已经有了两年了。当下作游约定明日下午在一品相请我。我说：
2: 哎，这又何必呢，我是常常往来的。 作游说：“

明日啊，一则是吃酒，二来是看迎亲的登船，所以我预早就定了靠江边的一个座，我们只当是看登船罢了。是什么人迎亲啊？有多少登船也值得这么一看？阔得很呐，是现任的镇台娶现任府台的小姐。是什么镇台娶什么府台的小姐，值得那么热闹？是云阳镇娶本省府台的小姐，还不阔吗？我摇头说，我于这里官场踪迹都不甚了了，要就你告诉我，我才明白呢。你不厌烦，我就一一告诉你。你有本事说他十天十夜，我总不厌烦就是了。如此我就说起来吧。这一位云阳总镇姓朱，名叫阿狗，是福建人士。那年有一位京官新放了福建巡抚，是姓侯的。这位侯忠诚是北边人，本有北边的嗜好，到了福建闻说福建恰有此风，那真是投其所好了。及至到任之后，却为官体所拘，不能放肆，因此心中闷闷不乐。到任半年之后，忽然他签押房里所糊的花纸发霉了，坏了，便叫人重裱，叫了两个裱糊匠来，裱了两天方才裱得妥当。到了第二天下午，两个裱糊匠走了，只留下一个学徒在那里收拾家伙。这位侯忠诚进来查看，只见那学徒生得眉清目秀，唇红齿白，不觉动了怜惜之心，因问他姓甚名谁啊，有几岁了。那学徒说，小人姓朱，名叫阿狗，人家都叫小的做猪狗，今年13岁。侯忠诚见他说话伶俐，更觉喜欢，又问他说，你在那裱糊店里赚几个钱一月？猪狗说，不瞒大人说，小的们学生意是没有工钱的，到了年下师傅喜欢便给几百文鞋袜钱，若是不喜欢一文也没有呢。侯忠诚眉花眼笑地说，既是这么样，你何苦去当徒弟呢？猪狗笑说，大人不知道，我们穷人家都是如此。侯忠诚说，我不信穷人家都是如此，我却叫你不如此，你不要当着学徒了，就在这里伺候我，我给你的工钱总比师傅的鞋袜钱好看些。那猪狗真是福至心灵，听了这话连忙趴在地下咯嘣咯嘣地磕了三个响头，说谢大人恩典。侯忠诚大喜，便叫人带他去剃头打辫洗澡换衣服。一会儿他整个人变了个样子，穿了一身时事衣服，剃光了头，打一条油松辫子，越显得光滑夺目。侯忠诚愈发欢喜，把他留在身边伺候，坐下时叫他装烟，躺下时叫他捶腿。一边是福建人的惯家，一边是北直人的风尚，其中的事情就有许多不堪闻闻的了。两个人的恩爱日益加深，侯忠诚便借端带他开了个保举，和他改了个姓侯名虎，弄了一个外围把总，从此他就叫侯虎了。侯忠诚把他派了原下一个五巡捕的差事，在福建着实弄了几文。后来侯忠诚调任广东，带了他去，又委他署了一任西关千总，因此更发了财。但只可怜他白天虽然出来当差做官，晚上依然要进去伺候。侯忠诚念他一点忠心，便把一名丫头指给他做老婆。侯虎却不敢怠慢，背了三书六礼迎娶过来，夫妻两个饮水思源，却还是常常进去伺候，所以侯忠诚也一时少不了他夫妻两个。前两年升了两湖总督，仍然把他奏调过来，他一连几年连捐带保的弄到了一个总兵。侯志军爱他忠心，便带他设法补了云阳镇，他却不去到任，仍旧跟着侯志军统带葛世哈。这一位侯总镇的太太身子本来不太好，加上整天随了总镇伺候治军，不觉积劳成疾，呜呼哀哉了。侯总镇自是伤心呢。那侯志军虽然未曾亲临吊唁，
却也落了不少的眼泪。那此刻只怕有了一年多了，侯总镇却也伉俪情深，一向不肯续娶。倒是侯志军屡次劝他，他却是说到续娶的话，并不赞一词，只有垂泪。侯志军也说他是个情种。一天啊，武昌各官在黄鹤楼宴会，侯志军偶然说起侯总镇的情景来，又说看不出这么一个赳赳武夫，倒是一个旖旎多情的男子。那时候巡抚严忠诚也在做，这位严忠诚的科第却出在侯志军门下，一向十分敬服，十分恭顺的。此时虽是同城督府，理当平行，严忠诚却是除了咨仪公事外，仍旧执他的弟子礼。一向知道侯总镇是老师的心腹人，向来对于侯总镇也十分另眼看待。此时备了两杯酒，巴结老师的心格外勃勃。听了志军的这句话呢，就说师帅赏拔的人自然是出色的，门生有个西女，生得虽不十分怎样，却还略知大义，意思想仰攀这门亲，不知师帅可肯作罚。这时候总镇正在侯志军后面伺候，侯志军便哈哈大笑，回头叫侯总镇说，虎儿啊，还不过来谢过丈人吗？侯总镇连忙过来，对着严忠诚恭恭敬敬叩下头去。严忠诚啊，眉花眼笑的还了半礼。侯总镇又向侯志军叩谢过了，仍到后面去伺候。侯志军说，你此刻是大忠诚的门婿了，怎么还在这里伺候？你去吧。侯总镇一面答应着，却止不动身。额言道散了席，仍然伺候侯志军到衙门里去，请示志军应该如何行聘。侯志军说，这个自然不能过于简吝，你自己斟酌的就是了。

面答应着，却止不动身。额言道散了席，仍然伺候侯志军到衙门里去，请示志军应该如何行聘。侯志军说，这个自然不能过于简吝，你自己斟酌的就是了。侯总镇欢欢喜喜回到公馆里，已是车马迎门了。原来当席定亲一节早

0: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0: FM 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6: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致受到污染，
9: 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7: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7: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
12: 足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3: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4: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啊、也没有这样美。
15: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16: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15: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16: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0: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理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17: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18: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17: 寨，我的家乡是平湖新寨。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19: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20: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21: 飞鱼小游三，清香好风光。
22: 守护绿水青山，
23: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24: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0: 北京时间20:00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你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孩子出生前，34岁的金石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个巨人在湖边与野兽搏斗。当时他以为巨人就是为家庭遮风挡雨的自己，直到带娃带出产后抑郁症，他才意识到梦中的巨人可能是孩子。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聆听奶爸金石讲述自己的带娃体验。

2022年11月11日，孩子出生前10天，我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个巨人在湖边与野兽搏斗。当时我觉得巨人就是给家庭遮风挡雨的自己。没想到一周后就职的影视公司停业，我这个中国传媒大学硕士失业了。不过预产期的迫近暂时冲淡了失业的焦虑。22日早上8点左右，孩子出生，护士把孩子推出来给我看，男孩8斤1两呢。这时我意识到梦里的巨人可能是他。出院后，因为妻子母乳不足，我隔几个小时就帮着他冲一次奶粉。有一次我手忙脚乱，把水倒进了奶粉罐里。孩子刚被我们养了3天，就因为黄疸值超过了20毫克每分升，被送回医院住院。妻子忍不住哭，那谁给他喂奶呀？头发花白的女医生气笑了，我们这儿可是医院啊，宝贝儿。把孩子送进新生儿科后，我安慰妻子，这算是给了我们一个调整和喘息的机会。第二天我去医院送母乳，回来的路上不知怎么开始哗哗淌眼泪。路边超市的大哥诧异地看着我，递来一根烟，我摆摆手谢过了。3天后孩子出院，医生说我们就是喂得太少了，血红素没有及时排出。孩子现在一顿能吃80-90毫升奶，而我之前是按书上写的，觉得每顿喝30-40就够了。此时我还没意识到，我的这种死板会给后面的育儿过程增加多少苦恼。之后我与妻子在体力与心力的接力中一起照顾孩子，勉强熬过每一天。同时我也开始寻找工作机会，但北京刚刚解封，妻子不想让我多出门。随着管控放开，我们无比担心孩子，结果他发了一天烧就没事了，症状最重的反而是我，后来还落下了耳鸣的毛病。孩子满月前后，我开始四处奔波面试，几次面试碰壁，我才意识到自己马上35岁了。虽然有硕士学位与一些经验，但在更年轻的人面前毫无优势。一次，一位影视公司前辈约我在咖啡店聊了一下午，最后说，我是同情你才约你聊聊，到了这个年纪你还没在一个细分方向站住脚。那时我还不服气，直到2个月后，我开始故意坐过站来逃避注定没结果的面试。另一边，妻子所在的旅游业迎来风口，她早早开始居家办公。3月底的一天，她跟我商量说，要不然今年你先带孩子也调整调整。我犹豫着说，等明天看看情况。一个几年不见面的朋友约我见面，我想问问他有没有合适的机会，可第二天见面我才知道他是要离开北京了。走前他想跟朋友再见见。得知我有了孩子，他说我很幸运，自己快40还没有结婚。2个中年男人就这样在麦当劳聊了一下午，谁也没舍得买一杯饮料。当晚回家后，我对妻子说，孩子交给我吧，但你身体要紧，不要硬撑。

为了帮助我过渡，也让孩子适应，妻子最初每周只会去公司三两天。此前给孩子喂奶瓶、拍嗝和哄睡等事项我已经能胜任，只有换尿不湿我还不熟练。两天的训练下来，我已经达到了妻子的标准，也记得要查看孩子的便便颜色，判断消化情况。我尝试把一天的育儿工作列出，精确地计算奶量和睡觉时间，几点喂的奶，几点换的尿不湿都记录下来，想着当妻子不在时，这些规划能让我有点安全感。我第一天全职带孩子，妻子早上离开时说了句相信你，我战战兢兢按照流程来，没想到异常顺利。傍晚妻子回来的早，接了我的班，晚上为了让妻子睡得好一些，我只让她在孩子睡前喂了一顿母乳，半夜喝夜奶的话我就喂奶粉。我以为以后的日子都会以今天为样本重复下去，我虽然睡眠不足，但应该能承受。可从第二天开始，喂奶瓶的不顺利开始让我受挫，我用尽了办法都不行，接下来几天都是这样，孩子喝一半就不喝了。大概之前喂奶不足导致他住院的经历给我的影响太大，我总担心他喝不够。这股焦躁情绪终于在周五爆发，那天中午奶已经凉了，可孩子还只是衔着奶嘴玩。我突然猛地抽出奶瓶喊了一句不喝就算了，因为动作太大，奶瓶底碰疼了他的膝盖，他立即哭起来。我赶忙拍着他说，宝宝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用妻子买的氦气球逗乐了他，随后一整天都在自责，我到底怎么回事。当晚妻子问我今天怎么样，我没敢告诉他自己情绪失控了。此时我以为这样的事情以后绝不会再发生。

0: 本节目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金石将继续分享他的奶爸体验。4月份天气开始暖和，周末我带孩子出门，认识了两个宝宝稍大的家庭。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他们沟通，只一个劲儿地说，您家宝宝真漂亮。其中一位妈妈说，咱们要多熟悉熟悉，以后还一起上幼儿园呢。聊了几句，我得知他们都是全职带娃的妈妈，在他们中间，全职带娃的我显得格外另类。我找了个给孩子拍照的借口，默默走开了。妻子让我以后像今天一样多带孩子出来玩，有助于钙吸收，我没有照做。我不好意思出门，担心被别人知道我是全职奶爸。周末妻子休班时还要在家加班，让我自己带孩子出去，我一直拖拖拉拉，最终被他看穿。你究竟怕什么呢？他问。怕孩子万一有什么问题，我在外面处理不了。其实我也怕自己的手足无措会被别人看笑话。妻子把孩子塞给我，去。我抱着孩子出门，只转到楼下过道拐角处就回来了。唉，至少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妻子叹了口气说。后来妻子买了一个腰凳，说我如果不想推婴儿车，可以把孩子绑坐在胸前，这样就能解放我的双手。我开始像袋鼠妈妈一样带孩子出门，可是仍然不想碰见人。遇到有妈妈带着孩子在屋后的小花园里散步，我总是会远远地躲开。而且孩子一直见人就哭，这也是一个我说服自己躲避的理由。一次有位坐着轮椅却声若洪钟的奶奶冲我招手，你一个男的带得还挺好。孩子马上哭了，我连忙惭愧地说，没有没有，逃也似的离开。最开始的这两个月里，我还想过一边带孩子一边工作。过去合作的朋友接到一个影视剧本开发项目，想邀请我参与进来，但开了两次会之后，我就知道完全跟不上节奏。有一天我正哄烦躁不安的孩子睡觉，朋友的电话打来，我怒视着手机，一直等到朋友自己

已挂断。后来凡是可能的工作电话我一概不再接。两个月前我还那么急切地想要一份工作，如今这却是我最不愿去想的事。有一天我出去遛娃，一位大爷问我还上不上班，我脱口而出，上的上的，我一般下午去。当天下午我再去遛娃，远远又看到那个大爷，立即掉头。完全断了工作的念想后，我想就专心带孩子吧。家里装了监控，我就算上厕所或者洗奶瓶，也能通过手机屏幕看着孩子的情况，可还是担心他会从床上翻出来。后来我的担心反过来了，因为孩子好几个月了还不能翻身。妻子说，他应该有自己的生长节奏。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可仍然按照书上写的，每天给孩子做操，忍不住拿他与那些视频里的小朋友对比。十几天后，他确实能翻能爬了。当我带着他去做儿保检查时，医生却问，会做了没有？我一时愣神，医生给我们登记了一些信息，让我们下次打预防针时再来检查一次。一个月后，孩子勉强能做几秒了，医生点点头说，还是有点软，得多练。回来的路上，妻子见我又愁眉苦脸的，说，你不会产后抑郁吧？我苦笑，那怎么会？妻子让我去看一次电影，放松一下。那是母亲节期间，我去电影资料馆看了阮玲玉主演的名作《神女》，第一次我在影院里哭成泪人。

随着暑热的到来，我确实越来越抑郁了。我的育儿认知完全来自书、视频和有娃的朋友那里。每次遇到问题后，我都想得到一个简单明确的答案，照做就行。可偏偏很多情况都没有标准答案，很多信息也是彼此矛盾的。解决不了问题时，我要么自责，要么怪孩子，甚至是妻子。早有苗头的情绪问题，现在越来越严重。最初我三两天爆发一次，到后来一天能有两三次。有一天孩子推开奶瓶爬走，我突然低声怪叫着，用拳头捶击自己的额头。一抬头看见孩子竟笑着模仿我，我捧着他的小脸说，你可不能像我啊。等情绪稳定下来，看着只有两颗牙的孩子认真又缓慢地嚼着嘴里的泡芙，我心想，这个孩子真是可怜。这期间我已经不担心妻子会发觉我的情绪问题，也顾不上了。本来我每天都盼望妻子早下班接替我一会儿，可有一次她到家时，我正在给孩子哄睡，孩子一见她立即精神了，我很想说，你还不如不回来呢。妻子察觉出我的不快，说，那我就跟他玩一会儿吧。到了周末，我想多睡一会儿，或者出门到河边透透气，但是妻子抱了一会儿孩子就过来找我，说实在抱不动了。一次午睡时间，孩子一直闹腾，我摇他的幅度越来越大，妻子立即跑过来接过他。他实在不想睡就算了，我听了更生气。到后来我发现自己忽略了一个问题，妻子这些日子太忙了，一些育儿细节他已经疏忽，我所重视的东西在他看来好像不值一提，他想要表达的关心对我来说可能是致命一击。当他早上出门前随口问一句，还没喝完奶吗？我都会忍不住喊道，你算了吧，他早上本来就喝得慢。他从微信里转来的育儿知识，我也嗤之以鼻，好像那是对我的冒犯一样。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

0: 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倾听奶爸金石分享自己的带娃故事。

开始给孩子喂辅食后，我的劳累程度近乎加倍，深刻体会到了忙活俩小时只吃一两口的痛苦。后来我删掉了那些收藏的花样辅食视频，只准备最简单最必要的食物。有一天孩子吃了蛋黄后突然喷奶，我抱着呕吐不停的他直发抖，孩子边吐边哭，我才反应过来不能让他呛到，立即把他翻过身来。谁来帮帮我，我喊了一声，无人回应。等孩子睡了，我清理完身上和地上的呕吐物，坐在床边发呆。后来一个月内孩子又吐了两次，我才终于确定他是无法吃鸡蛋的。我责怪自己的无知让他遭了这么多罪，妻子没有怪我，说育儿也是一种修行吧。我想那我是最差的修行者了。时间到了七月，我已经慢慢掌握了大部分育儿细节，也可以从容地带着孩子到人群中去，孩子的胆子也大了起来，可我仍然处于极度的自我怀疑与否定中。35岁生日到来的时候，我本来不打算过，妻子说改到周末陪我一起过，我仍然拒绝。妻子说，那我的生日也调过来一起过了吧，省得麻烦。他的生日是在10天后，我最终同意了。那天我们互赠礼物，妻子给我剪短了头发，我喝了一点酒，一家人拍了很多照片，我的心情似乎好了一点。迈入35岁，我想至少该给自己一些新的开始。看到很多母婴博主的短视频后，我觉得自己也可以试一下。妻子表示支持，但我对于孩子出镜吸引流量总有一点抵触，所以大多在拍自己，流量极低又增加了焦虑。孩子晚上一般9点左右就能睡着，我想去夜跑减压，妻子说你悠着点，别跑太累。跑步确实能帮我减压，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也好了不少。最初我只能跑2公里，大半个月后我能一口气跑8公里了。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妻子

很担心。七月末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北京连降暴雨，有一晚雷电频频，我坚持要去跑步，妻子不许，我趁她上洗手间溜了出去。刚跑了没多久，狂风四起，大雨倾盆而至，我看到路边几棵树被吹得几乎倒地了。妻子打来电话责令我回家，说孩子哭了。我知道他是骗我，转了一大圈才慢慢跑回来。进家门前，我还站在楼门口淋了一会儿雨，这是我夜跑以来最痛快的一个晚上。妻子催我赶紧洗个热水澡，你可别这么疯，病了怎么照顾小宝啊。第二天晚上我仍然坚持出去，天气预报说11点有雨，我对妻子发誓在那之前你一定会回来，妻子拗不过我。我是想去看看那几棵树，果然它们已经横在地上。我在它们旁边站了很久，像是在哀悼失去的那部分自己，坚定而有力量的自己。又过了一个月，我不得不停止夜跑，因为我把脚扭伤了。没了这样一个情绪疏通口，我很不习惯。后来我又重新开始拍短视频，至少多说说话能让我好受一些。有一天我发了一个为什么我会选择做全职奶爸的短视频，不一会儿关系很好的大学同学发来私信，半开玩笑地说，你一个北漂硕士最后这样甘心吗？可能也不错，起码有人养。我立即删掉了私信和视频，脸上挂着怪笑，一遍遍自问，那我还能做什么呢？那之后的一天，当孩子再一次拒奶，我猛地把奶瓶扔在爬行垫上，瓶子弹起来，奶嘴碰到了孩子的嘴，他哭了，我任他哭。后来我才意识到，那时的我已经进入一种习得性的情绪崩溃平衡模式。如果我能发泄一次情绪，就能获得一两天的平静，情绪越是爆裂，获得平静的时间似乎越长。孩子几乎每月都要打预防针，有时候打完针夜醒次数会增多，但十月份这次打针后两天他都睡得很好，我却连续失眠，耳鸣也加重了。到了第三天，我以为他应该不会夜醒了，但事与愿违，凌晨1:30他哭了，妻子也醒来了。我让他不用管，抱起孩子去到客厅，他异常活跃地挣扎着，我抱着他做了几个萝卜蹲后头晕眼花，他仍然哭个不止。极度焦躁的我突然在他大腿上拧了一下，哭声陡立，那一刻我的脸在黑暗中扭曲着。妻子说，看看他是不是发烧了，哭得这么厉害。我抬起一只手颤抖着，怎么也贴不到孩子额头上去。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变成这样。多年前还在读书时，我曾写过一个故事，一个孤独老人在寒夜里捡到一个弃婴，天亮之后他决定跟孩子一起活下去。当时那样的情境似乎接近我的创作理想，可如今真实世界里的我竟然对自己的孩子如此残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几天我一直重度耳鸣，意识如死水一般平静，每天机械地照看孩子，一整天也说不了三句话，对以前会惹我崩溃的小事也全无反应了。不过我开始预感到
1: 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2: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亦不

0: 伊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1: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0: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1: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0: 许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2: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1: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3: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直播的嘉宾，一位是福威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欢迎橘子。
1: 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来自我们福威芳香学院的讲师，同时也是国际芳香疗法治疗师学会的注册芳疗师 Sand Green 的创始人吴青老师，欢迎吴青。
2: 嗨，大家好，我是芳疗师吴青。
0: 你看这是橘子老师说的，不是未来的芳疗师， 是已经完成了
1: 芳疗师，
0: 已经成为了这个国际芳香疗法注册啊，这个芳疗师的。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好像两位就已经产生了不同的意见，一位是开着空调的，一位是吹着自然风的。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说，不管是开着空调还是吹着自然风，都有可能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着凉的事儿。啊，夜里不知不觉当中就着凉了，这个事儿怎么解决？起不来床，这事儿很可怕。刚才橘子还给我举了一个例子，我们待会儿要跟大家细细的聊一聊这个话题。我们的这个中医师说了，肩颈受凉主要是因为夜里睡着了之后，气血流动。

0: 减缓，导致呢身体抵抗，哎，这个抵抗性变渐弱了啊，然后啊，这个各种穴位、哦、就容易易进风邪。对，你们说的太专业，我这念的时候口条都不够用。说护好肩颈区域最重要。哎，很早的时候，也是有一个中医师跟我说，他说其实不管你是觉得特别热还是怎么样，都建议，包括说冬天的时候，因为我们北方有暖气，大家很容易就手就啊就到被子外面来了，对不对？他说那我就建议你，即便是这种情况下，也要穿一个小 T 恤。
1: 就是长袖一点的那个睡衣，
0: 反正至少你肩颈这个部分
2: 要
0: 护住了啊、哦。
2: 有人夏天的时候也戴着围巾，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就是脖子还有肩膀就特别容易受凉，就我夏天有时候见到他，他也是戴着围巾。
0: 我以为他戴着围巾睡觉，
2: 睡觉的时候他
0: 思考了一下，我说啊，
2: 就是晚上他会重点盖一下这个肩颈这个部位，白天他也需要戴着围巾，因为到处现在包括商场、办公室都有空调，所以他的肩颈就得一直特别小心的呵护。
0: 嗯，我是在车里会常备外套，就是因为你走进某个商场或者写字楼，你真的不知道它里边空调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啊。现在
1: 我在办公室常备的是一个，不是围巾，是一个小披
0: 肩
1: 的那个毯子，小毯子。哦、嗯，
0: 这个围巾的事儿就睡觉时候换高领。就我这 T 恤都不用了，换个高领 T 恤啊才可以啊。是为什么夜里边会像我们刚才这位我们的听众当中擅长中医的这位朋友说的，就气血流动减缓，所以我们抵抗力也会减弱，特别容易着风邪，是这样吗？
1: 是
0: 啊、哦、
1: 其实是这样子的。
0: 还是睡觉的时候会不知不觉呀、
1: 啊、睡觉的时候就很放松啊。
0: 嗯、哦、对啊，就然后在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会受凉。那我们接下来会跟大家说哪几个方面，就是我的表征会是什么样。哎，那你早上起来发现有这样的问题，证明你曾经在夜里受凉过。嗯，我们来说说这个表征。
2: 有一些其实还是看他身体最薄弱的部位，比方说有他每次要是生病可能都会从他最薄弱的部位开始出现问题。有的人可能是走肩颈，有的人可能说我腿抽筋儿，有的人可能他本身有鼻炎，那么今天晚上可能我受凉了，然后第二天我鼻子就或者是鼻塞了、
0: 嗯、
2: 或者是流鼻涕不止。就跟每个人身体最薄弱的那个环节有关系，而且在没盖好被子啊，然后踢被子了，这些都加到一起，基本上就跑不了了。
1: 还有的人是胃肠道，像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姥姥说睡觉的时候哪儿都不盖，要把肚子盖上。就是小朋友是脾胃容易虚弱，包括现在有很多大人，咱们那个饮食习惯容易造成脾虚，稍一受凉可能早上起来就闹肚子了。
0: 哎，为什么我想到的就是有一些动画或者是那种漫画 T 恤就不知不觉掀起来了，你看这个时候就着凉了。
1: 对
0: 啊、也是不知不觉当中。这个表征啊、我们先说说肠胃的这个事儿，真的会有很多的小朋友
2: 对
0: 遇到这样的问题。
2: 他因为小朋友，我家有个4岁多的宝宝，夏天但是吃冰淇淋呀、就是这点儿是真是管不了。就是是这样，你可以管他，
0: 你太猫妈了吧。应该当虎妈好不好。
2: 他主要是看到旁边的小朋友买了一个冰淇淋，他就那么眼巴巴的可怜劲儿，你当妈就
0: 你告诉他那是白雪公主吃了那个毒苹果。
2: 4岁多已经不好使了、
0: 哦、
2: 他如果、
0: 啊、是这样。
2: 对啊，他吃了冰淇淋然后可能晚上睡觉不老实，我这个妈妈晚上睡得又比较沉，那没有给他盖被子，很容易第二天腹泻拉肚子，这种是挺常见的。
0: 白天吃完了然后晚上又没有注意护好。
2: 对，然后吹空调，因为小孩出汗比大人要厉害，就是
0: 这么燥热呢。
2: 对，经常是他开着空调我盖着被子，我们俩是这样一种状态。
0: 我一直以为只有夫妻之间，因为女生一般都是体寒比较胃寒嘛，然后男生一般都是体热，就
2: 对对对，
0: 就属于一边儿哈着连被子都不想盖，然后另外一边就裹着冬天的被子。
2: 对对对对，孩子跟男生是差不多、哦、我老公跟我闺女他们两个这个体感
0: 特别适应这个温度。
2: 对对对，他们比较适应，我就盖着被子瑟瑟发抖在旁边。
0: 哎，你看刚才说到小朋友夜里着凉不知不觉的，第二天早上会有腹泻的问题，妈妈这个时候或者家人这个时候会回头

0: 头去找问题，说哎，到底是昨天白天那个冰淇淋吃的不对，还是说晚上因为有哪个步骤？按照刚才吴清的意思是说，其实这是连续下来的一个连贯动作导致的。那如果说我白天没有吃过这些凉特别寒凉的食物呢，
1: 它疾病的产生其实是一个连锁反应，可能它只是在一个临界点上，然后你可能最近身体状态差又吹了风，可能超过了那个临界点就突然爆发了，有可能在临界点之内有可能没有问题，就是可能好像没有那么精确。
0: 容易早上起来以后就腹泻，这肯定是我们的胃肠在夜间着凉了这样一个表征啊。心里话说，多喝万能的白开水，
1: 还是热的。
0: 对，这个等一下啊，你这个多喝万能的白开水是针对什么问题？针对小朋友要吃冰淇淋这个问题吗？不好使，我跟你说，四岁就已经知道了。对，而且不爱，而且我这个好像是个从小要培养的习惯。
1: 对，
0: 因为我周围我观察了一个妈妈，他们家的小朋友
2: 只喝饮料，
0: 不只喝白开水。
2: 哦，
0: 神奇哈。而且特别爱喝水，
1: 就跟妈妈培养的习惯还是有关系，从小可能妈妈就是一直给她喝白开水
0: 啊。对，可能其他任何一点点让你感觉到新鲜的这个味道我都
2: 不喝。
0: 对，我就干脆不让你接触。我没有问过她，我只是觉得可能是这样，或者是是不是就属于爱喝白开水万能白开水的这一类啊。但这个对于腹泻
1: 其实是不好使的，就是他一旦发生了腹泻这个过程，说明是有炎症在里面。然后对于孩子来说，他有一些表征，他不光拉肚子，他还会疼。然后我们就要想，一般人来说可能就会吃一些消炎药啊，或者吃一些止泻的药来给他止疼，就拉得比较轻其实没有这种症状的。但是如果稍微拉得比较厉害，他一定会伴随着疼。我们大人也是这样，如果拉肚子比较厉害，那都起不来了，或者抱着马桶待着，就是
0: 什么什么禁不住三泡什么，就大概这谚语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对，已经靠喝水是没办法缓解了，然后普通人可能就要吃药，方疗师可能就是要上精油了。
0: 好，哎，这个时候我们就针对这个腹泻的表征，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我们都给大家一个不用吃药。啊，暂时我们是不是就是如果太过于严重了，一方面是肯定是要就医，
1: 对
0: 啊，然后呢在医生的指导下吃一些消炎的这个药物。
1: 对对对，
0: 我们先说一下轻微的，我们能够靠放疗师来帮你解决的问题。
1: 如果说孩子症状不是太严重，可能稍微有一点拉肚子，或者他会跟妈妈说肚子稍微有一点疼，我们可以在家自己通过一些精油来进行一些缓解。然后我教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一般家里都会有炒菜的那个橄榄油，因为如果不是芳疗师的话，手边的植物油的种类可能没那么多，像我们可能有甜杏仁啊，还有葡萄籽各种，但一般家庭橄榄油还是好找的。然后用10毫升的橄榄油，10毫升可能很多人也说不好衡量，然后我们那个大的茶匙，就是那个勺子，大一点的勺子，一大勺其实就相当于是10毫升左右，
0: 差不多了。
1: 对，十毫升的一个橄榄油里面给它加上2滴的罗马洋甘菊精油，把它混合精油了，混合均匀了之后，在孩子的那个小腹上顺时针给它进行一个打圈按摩，然后让那些混合好的复方油，就是植物油跟精油，我们把它混合在一起称为复方按摩油。把它混合好以后，在他的小腹上顺时针的按摩打圈，等到那些精油吸收了之后，其实他的疼痛包括拉肚子的症状都能缓解很多。
0: 这么简单吗？哎，大人也能用吗？也是这个剂量吗？
1: 大人可以把那个剂量稍，就是它的浓度稍微提高一点，然后精油，因为给孩子用的，我们一般罗马洋甘菊是比较安全的，因为孩子年龄比较小嘛，我们在学芳疗师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浓度的一个严格要求，比方说孩子的浓度局部使用可能不要超过多少，大人呢可能浓度就要高一点。然后精油可以换成功效更强一点的，比方说黑胡椒、迷迭香，这些都是大人可以用的。
0: 哦，
1: 大人的选择就更多了。
0: 啊，这个我们先说小朋友的，十毫升的这个橄榄油，就平时家里边炒菜用的这个就行。
1: 对，
0: 罗马洋甘菊，这说起来这个应该有家里有小朋友又担心他腹泻的，就可以常备一小瓶。
1: 对，
0: 啊，滴2滴就可以了。
1: 对，我们其实一般建议有孩子的家里最好备。就是经常备一瓶罗马洋甘菊精油，因为这个的功效还是特别强大的， 特别校长应该也有很多感触。
0: 罗马洋甘菊。

0: 就说说万能性，
1: 万能性就是因为它比较温和，而且那个味道很有点像苹果的水果的那个味道，
2: 甜美
1: 甜美的。
2: 对，
1: 然后再有就是它熏香的话，对于小朋友的神经系统是会有安抚的，就比如孩子比较闹啊，
0: 哦、因为他疼的那个时候也会有一些，
1: 对，
0: 嗯。很万能啊！我们把这个罗马洋甘菊这样一个单方的精油推荐给父母们，在家里面可以备起来。刚才吴青老师说到的那个真的很简单啊，如果大人也有腹泻的情况的话，其实就是加一些黑胡椒。
2: 对，大人其实如果一般人家庭，
0: 我以为我听错，
1: 听错。
2: 对，你出我们厨房里的很多东西，其实都可以转化成
0: 在橄榄油里边加黑胡椒。
2: 黑胡椒精油啊、我少说了两个字，
0: 我说
2: 不好意思，
0: 撒一把。好了好了，黑胡椒精油啊，还有什么精油来着？
2: 就是我们厨房里很多可以常见的，我跟大家大概说一下。
0: 啊、不行，我们没有时间大概说了。
2: 黑胡椒精油还有迷迭香，百里香其实也可以。就是会有一个止疼这样的效果、哦、就厨房里很多常见的香料都能提炼成精油。
0: 好，有一个问题是刚才中医师提示我们的，橘子道老师也解释一下刚才吴青老师的一个口误、说到了就是说让大家顺时针的来给小朋友按摩。
1: 顺时针是便秘的时候顺时针，因为促进我们的胃肠蠕动、所以你要想让它修复，就是让它慢下来，其实腹泻就是我们的胃肠蠕动加快嘛、想让它慢下来就跟它逆着来，因为我们的胃肠的走行是顺时针的，所以如果是腹泻的时候要逆时针的按摩
0: 啊，这个我们要提示大家啦，一定要划重点。刚才吴青老师的口，吴青老师刚才广告说特别无辜，说啊我刚才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哎，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瞬间遗忘，而且你自己说的时候
2: 没有感觉，
0: 完全、
2: 啊、对
0: 对，无支配感。
1: 没事儿，我们可以回听。
0: 对，对，哎啊，我说了什么？对对对，就是这个便秘的时候啊，可以用
1: 顺时针。
0: 刚才，但是方子能一样吗？
1: 不一样，方子是不一样的。
0: 好了好了，刚才那个方子只能治腹泻啊，大家不要用错了。哎，会有朋友跟橘子老师或者是跟吴庆老师说：“哎呀，我们家小朋友腹泻，哎，这两天吃什么拉什么。”
1: 这个时候如果是轻微的腹泻的话，要提醒大家少吃东西，因为刚才提到了腹泻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的胃肠蠕动在加快、这个时候进食会刺激它，会更就是蠕动会更快，就是会加重腹泻的状况。对对对，那像这种刚才想提那个提到了说如果是受凉引起的、我有一个小妙招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那如果说我早上起来发现哎肚子咕噜咕噜可能还没有腹泻，但是我知道它受凉了，这个时候怎么能让它快速的暖起来？
0: 哦，就是我们先制止它这个过于兴奋的状态。
1: 对对对，哎，一个小工具，一般家庭里应该都有，吹风机。
0: 哦，吹哪儿？快点儿。
1: 吹肚子和腰，肚子和腰。如果是腹泻，就是这周围肚子和腰啊。注意，吹风机开到热风档，
2: 利用热敷的原理。
1: 对，
0: 你以为我们是傻的吗？吹风机还摁住小雪花，对自己拼命吹。好了好了，这哎这个。我们指的腹部其实我们就是以肚脐，是不是
1: 以肚脐、
0: 周边，
1: 对、还有就是后腰的这个位置、因为其实我们要盖的话就是中医肯定这个时候会说皮。

Thank you.

讲，这个不像啊。

舒适，请保持安静。

是

Thank you.